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或者人人都中意自己呃自己，我唔在乎。

0: 早上8:30。
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细到好大啊！老豆点样教你噶？叫你读多啲书，搵多啲钱。你咧？你硬系中意成日胡思乱想，搞埋啲咩音乐啊，打咩 band 啊，讲埋啲咩理想啊？做人要实际啲啊嘛！唔通你想学老豆咁样辛苦一世，到老乜都冇咩？唔通你想学老豆咁啊？一世挨穷啊？

0: 哎，咁啊几廿年，你老豆好生嘅时候仲靓仔过你嘅，都唔知几多。
1: 天有不变的日月，在相识里共存。
0: 哎，讲翻你啊，你可唔可以？
1: 故事分割的大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咧，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是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5: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咧解释病情咧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咧专程嚟揾陈医生噶。
6: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5: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6: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5: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6: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5: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的。

0: 安排呀？
1: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它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0: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1: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呢，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
1: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0: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1: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0: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1: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0: 嗯，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1: 哎，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0: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喎。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0: 咁其实辐射量系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1: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0: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是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也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大的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的一个步骤来。那今天很多谢陈鹏医生这么详细的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

0: 唱好佛山的原创乐队，
1: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和热爱的演唱会。
0: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0: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仪，
1: 哪管岁月多少长浮，不食奋斗终有出头。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4: 女女啊，我翻工啦。
5: 爹哋拜拜，
6: 今晚早啲翻啊。
3: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4: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
7: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5: 爹哋你回来啦。
4: 今日乖唔乖啊？
6: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8: 欢迎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我是袁君娜。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讲讲财经方面的趣事。这个人呢，你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叫做罗伯特清崎，但你呢有可能呢，或者大概率听过他本书，他本成名作《穷爸爸富爸爸》。很多人呢都将他奉为是财经的财商鼻祖，叫做全球呢不少人呢都是看他这本书来开始建立自己的理财意识。不过讽刺的是，最近呢这个财商鼻祖竟然就要破产，因为他就欠了12亿美元的股债。
9: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8: 很多人就会好奇

喂，唔係大師嚟嘅咩？點會爭咁多錢㗎？咁嗱，所以呢有陣時咧，翻車呢樣嘢咧，睇落去又覺得咧係出奇嘅，但係你睇睇當中嘅緣由同埋故事咧，又覺得合情合理嚇。咁啊，佢喺呢一本書啊，《窮爸爸富爸爸》呢本書入邊咧，所同大家去傳道嘅概念係乜嘢咧？翻嚟覆去講嘅一個核心邏輯，總結起嚟咧，其實就係、如果咧。经济能力有限嘅人就老老实实存钱，但系咧富人咧都喺度拼命咁借钱啦。现金其实唔系咁重要嘅，债务先系你嘅资产。只要敢买入嗱呢一啲可以产生正向现金流嘅资产咧，就可以实现咧无限套利啦。听落去系咪都觉得好爽咧？不过但你仔细谂一下，呢一套讲法点解咁似早几年嘅一啲讲法？咁然之后又渐渐又发现其实系行唔通嘅咧？咁就讲得好简单吓、比如咧不断咁样去用首付嚟去撬动呢一个嘅借贷嚟去买楼，喺当下又系唔系攞住好多个房产喺手上就实现咗无限套利咧？其实并唔系嘅，所以讲明市场环境嘅变化亦。都会令到呢一套逻辑咧系冇办法正常去执行到嘅。咁而呢一套逻辑当年咧，哇，好多人都觉得啊，讲得好啱、哦。但系其实你去谂谂佢呢一套嘅发财大法，到底喺咩环境下边生长出嚟嘅？1971年啦，布雷特森林体系咧就彻底就解散，咁啊美元同埋黄金啊脱欧，人类社会进入咗全面嘅纯信用法币时代。跟住落嚟就80年代初，美联储用激进嘅办法去压住呢个恶性通胀之后，美国咧就开启咗长达40年嘅降息大周期。这个降息大周期其实咧亦都系现金流动非常之活跃嘅周期，亦都系咧美股嘅一个牛市周期。咁啊借贷成本咧一直下降嘅。喂，换句说话嚟讲，佢生活喺嘅过去40年系人类历史上好罕见嘅一次流动性极为充裕嘅大洪流当中嘅，并且喺呢40年仲有好多嘅现实条件去推动佢能够成为富豪。比如全球嘅贸易大扩张啦，美联储不断放水啦，核心资产嘅核心城市嘅房产土地大宗商品一路暴涨，喺一个漫长嘅上行单边上行嘅行情入面，只要你有呢个胆，只要咧你乘住呢阵风敢去同银行咧借钱买资产，哪怕黑埋只眼买啊，时代都会将你推上去，因为你会见到你嘅资产价值不断喺度上升。但系当泡沫破裂之后咧，资产佢亦都会不断跌价。咁而家咧，呢一位嘅财商鼻祖咧，清奇咧，原来咧，其实佢就系面对咁样嘅一个局面啦。以前咧系一个只要企上风口借杠杆就能够赢嘅时代，但喺度有个好大嘅北，好多人根本唔知道嗱呢一位清奇阿生咧啊，佢出边咧就讲自己买咗几多栋公寓啊，几多口油井啊，几多金矿，攞呢啲咧嚟去做现金流，用呢啲现金流嚟生活。但实际上呢一啲资产可能好多都系佢借钱买翻嚟嘅，而佢呢一世人最稳定、最庞大嘅现金流咧，唔系嚟自于投资，反而咧系嚟自于佢主业就系、是、卖书同埋办培训班，因为穷爸爸富爸爸咧卖咗几千万册咁多，衍生出嚟嘅培训课程收费都好高嘅。呢个系唔需要用任何嘅财务杠杆，用佢自己本身嘅呢一个能力，几乎系零边际成本嘅毛利率极高嘅纯现金流生意。所以咧，其实佢真正嘅资产底气，佢真正嘅财富底气系嚟自于呢一度。咁佢攞住大众交上嚟嘅真金白银咧，来去做底仓，再喺金融市场大肆加杠杆嚟借贷。嗱，呢借债啊，咁呢啲叫做乜嘢？叫进可攻啊，退可守。咁但系进攻都太猛烈啦，手上嘅债务亦都唔少啊。咁而家其实咧，佢系属于一种点样嘅状态呢？而家咧，其实佢亦都经常咧会出嚟啊，去发表言论啦，将自己打造成 IP 啦。因为对于佢嚟讲啊，如果呢个 IP 一旦失去咗热度，佢嘅培训生意咧就会面临咧不断嘅下滑，佢就会面临咧资金流嘅断裂，这个咧先至系最恐怖嘅。咁所以12亿美元嘅债务大山压落嚟，只系几毫秒之内嘅事就可以发生噶啦，可以将佢咧彻底击败啊！咁所以我哋翻转头嚟去睇嗱，以呢一套逻辑嚟去走咗几十年，最终咧亦都咧。俾佢嘅呢一种思路当中咧去反噬，呢个咧亦都系话咗俾我哋知，普通人，我相信而家好多人都深有体会。
量力而行啦，特别系呢个嘅债务方面，个人嘅努力固然重要，但要考究咧历史嘅进程、客观事物嘅发展，从来唔会因为咧一个人嘅意愿而产生变化嘅。市场上已经有太多嘅成功学同埋财商学噶啦，你有冇发现咧？其实佢哋都讲紧只系佢哋过去嘅啲经验，佢哋系咪唔啱咧？其实放喺特定嘅环境下边，佢哋系啱咗嘅，佢哋答对咗题嘅。但系放喺未来，放喺当下，又唔系真系行之有效咧？我觉得每一个嘅普通人都应该要拥有清醒嘅头脑同埋判断力。所有嘅理财，所有嘅投资，其实最核心嘅点唔系我哋有几多嘅呢个知识储备，唔系我哋有几多资金，或者我哋有几大胆，而系究竟我哋对自己嘅认知系点样嘅一个层次，而系究竟我哋知唔知道自己对风险嘅喜恶程度，我哋知唔知道自己要对资产分配嘅偏好系点样，我哋想将啲钱要点样去用，点样进行分配，未来会有啲咩计划可能会用到钱。所以所有嘅一切原则都系基于自己嘅需求而去进行出发，这个呢个咧先至系最重要嘅。咁亦都咧呢件事，我都系真系教识咗我哋啦吓。几十年嘅时间入边吓，咁啊其实咧冇一套嘅方法系能够咧一直有效嘅。今次咧穷爸爸富爸爸咧，我觉得佢可能佢已经完成咗一个阶段嘅历史使命，或者喺某一套理论之下嘅一种财商嘅启蒙。但是呢今次的这个事件他亦都同样发挥了他带来了一个可能是负面的理财教材、理财案例的这样的一种教育作用。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3: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I'm a big, big girl.
12: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8: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3: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14: 大家好，我袁君啦。就在上星期，保险行业出了一件大事。9月4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的保险法上一次修订还是2015年，已经11年过去了。今次的大修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位的投保人的神经。咁而其中热度最高嘅就係大家关心嘅话题，就係存咗近两年嘅保险业係咪要彻底打破刚性兑付啦。呢件事呢，呢种讲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24年嘅3月，当时呢有媒体嘅报道话修订中嘅保险法呢可能会新增一条規則，如果被接管嘅保险公司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或者要进行保险业务转让，经国务院批准可以对保险合同作出合理变更。哇，这个消息一出，当时大家讨论纷纷。在我们普通的市民的认知当中呢，保险合同就是白纸黑字，为约定好的利益应该要足额兑现啦。再加上当时呢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不少的中小保险公司的风险呢就暴露出来。好多人的心里面就担心，唔通自己手里面的保单未来可能会被随便更改，保险的刚兑属性究竟还有没有呢？而今次正式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入面呢，其实就有一条的内容同这个相关的，也都同大家读一读。网传的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更改的这一条，而家在意见稿入面的表述其实呢还未出现在正式的草案当中。也就是说，从法律条文层面呢，保险合同的契约效力依然是受到严格保护的。 亦都喺呢一个意见稿当中睇到下，冇任何嘅条款去赋予监管或者机构随意调整保单约定利益嘅权力。单从呢一点睇咧，所谓嘅直接打破光对咧，我认为咧系唔成立嘅。唔单止系咁啊，大家所熟悉嘅长期人身险保单强制转让制度咧，亦都被完整保留落嚟。按照草案嘅规定啊，经营寿险、年金险、长期健康险嘅保险公司，如果出现撤销、破产嘅呢啲重大风险，要退出市场嘅，佢所持有嘅保单以及对应嘅责任准备金，必须系要整体转让俾其他有同类业务资质嘅保险公司。揾唔到自愿接手嘅，监管部门咧就会直接指定公司嚟接盘噶啦。同旧版保险法相比，今次咧就系将年金险啦、长期健康险啦纳入到强制转让嘅保护范围，其实反而保障嘅呢个面啦更加阔一啲。简单啲嚟讲，你手上面攞住嘅长期保单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嘅倒闭而凭空作废，一定会有下一家嘅机构咧跟住去履约嘅。听到呢度，好多人咧就觉得，诶，系咪松一口气咧？咁即系同以前一样，系咪有一个绝对性嘅兜底咧？不过其实仲系有变化嘅，因为咧今次呢个法律嘅调整最核心嘅变化就系隐藏喺咧保单转让嘅背后，佢首次喺法律层面明确咗叫做限额救助嘅原则，亦即系保险保障基金唔再系无限兜底嘅大金主啦，超出限额嘅部分咧，可能投保人咧都要承担相应嘅损失，究竟系咩回事咧？对我哋保单嘅实际权益影响有几大？

0: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1: 时隔十一年嘅大修嘅呢一个新版保险法征求意见稿出炉，咁咧并冇对话传言当中讲到可以直接变更保险合同嘅呢个条款咧冇出现嘅。咁而长期人身保单嘅强制转让制度反而系被保留，并且嚟扩大咗保障嘅范围。咁我哋嘅保单咧就话唔会因为保险公司出事咧而凭空消失啦。咁但系咧亦都讲到今次咧系修法嘅一个核心变化，叫做限额救助，亦即国家唔再俾咧保单做无限兜底。咁究竟系咩意思？按照草案的明确规定，保险保障基金是为保单转让提供的资金支持，是有额度上限的，并不是蚀多少就要保多少，超出救助限额的部分损失怎么办呢？其实就要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供应商、普通债权人一起从破产公司的剩余清算财产里面去按比例来受偿的。咁样讲咧，有啲专业又有啲复杂，同大家打个简单啲嘅比方啦。比如你成日去嘅健身房执咗粒啦，咁你喺卡入面充咗10,000元，行业救助基金咧就先帮你承担6,000元嘅损失啦。喂，剩低个9,000元咧，你可能要同其他嘅充值会员一齐等住健身房去变卖器材啊、场地啊、跟住然之后再按照呢个债权比例咧去分翻啲钱。咁最后能够攞到几多咧？全部睇呢间保险公司清算完之后仲剩低几多资产，唔一定咧能够全额回本嘅。呢度咧同大家亦都澄清一个常见嘅误区吓。目前咧呢一份草案入边咧，并冇明确去写明咧救助嘅比例。咁而按照现行嘅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个人长期保单嘅救助上限系保单权益嘅90%，但系呢一笔钱咧系拨付俾接盘嘅保险公司，唔系直接话打翻俾投保人嘅。咁喺正常嘅情况下，接盘保险公司攞到呢笔救助金，再加上保单本身嘅责任准备金咧，依然系会按照合同约定咧去兑现权益嘅。个人嘅感受咧，可以讲系基本冇咩差别。因为就算当下咧去退翻呢一份嘅保险，亦都咧应该能够咧攞翻咧退保之后现金价值嘅上面嘅金额。但系呢个上限嘅本质咧，其实咧就已经有变化啦。因为佢同保险保障基金啊系划咗一条嘅出资红线，意味住佢唔会无限制咁样为保险公司嘅经营风险去填窿啦。未来具体嘅救助标准，仲系咧需要国务院咧后续出台一批嘅细则咧去明确。呢件事咧，其实讲到底啊，今次嘅修法咧，就唔系要打碎合同嘅所谓一个刚兑嘅性质，亦即系话唔系将白纸黑字写好嘅嘢咧，转咗一个嘅受让主体就将佢去改变，而系要打破保险公司出事国家100%兜底嘅呢个固有预期。中国嘅保险市场咧，正喺度从过去嘅制度兜底时代走向咧市场化嘅风险定价阶段啦。以前我哋买保险，好多人咧就盯住嗰啲收益高唔高啊，价钱平唔平啊，从来都唔去关注咧保险公司经营状况噶噃，咁以后咧就要调整一下呢个思路啦。保险公司嘅偿付能力稳唔稳啦，股东嘅实力强唔强啦，风控嘅能力过唔过硬啦，会同保险产品本身嘅性价比一样咁重要。所以提醒大家，目前咧呢份嘅法律当然咧净系处于一个征求意见稿嘅阶段，唔系最终生效嘅法律。后续咧仲会根据各界嘅意见咧嚟去修改完善。不过可以确定嘅系，保险业走向成熟嘅过程，亦都系我哋逐步建立理性风险认知嘅过程。冇绝对零风险嘅金融产品下，要睇懂规则，选对机构先系咧守住自己嘅保障。今日咧就同大家倾到嚟呢度啦。
2: 上午9:30。
3: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4: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3: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房有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4: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购物小程序选购啦！
5: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 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8: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年度这个榜单里，要跟你来说说五月天入围的三张专辑。首先是1999年6月，他们的第一张创作专辑《疯狂世界》。

我很好奇地翻了翻当年这张专辑的唱片文案。在那个时代出唱片的时候，文案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它除了是用最简明扼要吸引人的方式让完全对歌手不了解的大众先一步拥有对歌手和音乐的情感，也因为那个时候纸媒的兴盛，人们对于文字所表达出来的信息还颇为重视。专辑是如何推荐五月天的呢？里面说，一群年轻人凭着对音乐的喜好跟创作的热情聚集成五月天，一个生来注定与众不同的乐团。音乐可以不止一种形式，乐团也可以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样子。可以这么跟你说，五月天是这样一个靠你很

是你的学生乐团，说你听懂的话，唱你想要听的歌。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音乐。这个时代有了五月天，五月天做出了这个时代的音乐。回过头去听99年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确实展现了在千禧年到来之前台湾地区青年学生的样子，这也是后来很多人不能够接受用摇滚乐团来定义他们的原因。而单纯从音乐的技术层面来分析，五月天是一支摇滚乐团，因为摇滚本身也分很多类型，其中一种就叫做流行摇滚。

一支乐团在舞台上站的时间足够久，留下的作品足够多，对同时代的影响也就足够大。比如五月天在他们的第一张创作专辑，也是入围百家唱片的第一张《疯狂世界》当中，就有一首被很多人记住的《志明与春娇》。有听友推荐说，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用黑白屏的手机时代，每个月花5块钱开通彩铃服务。我在机房里上网设置了不同时间段的彩铃。那天我在球场上看我们班的篮球赛，学长打电话来，电话一接他就说，哇，这首彩铃好好听，这就是我听五月天最好的时代。那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志明与春娇》。

在关于五月天的第一张专辑的介绍里，关于这个乐团的介绍里，有一件事情被放到很大，就是划重点，要听五月天就听现场五月天。是的，这个乐团曾经以现场著称，原文中说五月天在现场表演的魅力，只要听过他们现场的人都能感受。在他们的第一张专辑里，我们也把这份感受正式介绍给大家。第一，百场以上的现场演唱经验。在五月天成军之后，他们曾经前前后后在大大小小的 pub 当中，包括校园里面的演出不下百场，受到了学生和青年朋友的热烈喜欢。尤其是他们的音乐真正能够代表这个时代人的思想跟生活氛围，现场极嗨极具默契的演出，也让他们在出版这张专辑之前就打响了名号，在众多新生态乐团中也获得极佳的评价。第二个线索，20000人次现场观众票选魅力见证。文中说，在加入滚石唱片后，五月天更尽力增加自己的现场演出经验，除了和任贤齐、锦绣、光良、品冠的同台合作，也在全省进行校园巡回演唱，将他们自制自创的歌曲以现场演奏演唱的方式，将歌曲中对这个世代年轻人生活的感触跟热爱热力传达到台下的每一个观众身上。他们缔造了一项惊人的记录，在正式发片之前，已经有20000人见证过五月天的现场魅力。这是翻看第一张专辑的宣传物料里我们看到的重要的数据，其实就是告诉大家，这不但是一支摇滚乐团，而且是一支有相当丰富现场经验的摇滚乐团。要知道，这个形容发生在1999年的宣传文案里，那也就是说，在20多年之后的今天，当五月天成为热搜的标题，并且旁边附有假唱两个字，对于一路以来听五月天歌曲的人将会是什么样的重创。这也是很多观众以一个摇滚乐团的标准来定义五月天的时候所不能接受的。

这是来自五月天《终极孤单》，当年很多人去 KTV 的时候的暖场曲。有时候我们也拿歌词来调侃有些矫情的小伙伴。这来自五月天入围台湾百家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叫做《爱情万岁》。家人有约，今天继续来说说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区段的100张专辑。其中五月天入围了3张，1999年的第一张创作《疯狂世界》，第二张是2000年7月的《爱情万岁》。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2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小小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8装才$98一盒。
2: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1: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格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0: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5: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5: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I love you 3000.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从学生时代开始成团的五月天，在加盟滚石之后呢，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在千禧年推出一张完全跟爱情有关的专辑，名字就叫做《爱情万岁》。这要回溯到阿信当初观看蔡明亮的电影《爱情万岁》的时候，他说第一二遍看似懂非懂，直到看了第三四遍才开始有比较深刻的感触。他认为爱情虽然是我们人生周遭的琐事，却也是极端重要的课题。而在千禧年世界末，充斥了强烈的不确定感，用音乐来讲爱情有它特殊的时代意义，所以希望以此为灵感，这张专辑因此而诞生。甚至在《爱情万岁》这张专辑里面，他还有另外一层的目的。在采访时他曾经说，摇滚乐团不一定要批判呐喊，五月天希望打破大家的既定印象，虽然是不同的课题，但是音乐本质上仍然保有乐团本身的摇滚精神。后来我们知道，五月天确实离批判这件事很远，虽然我们接受的摇滚乐的熏陶里面，批判是摇滚乐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为如果摇滚乐也像一个人一样有形有魂的话，它的形或许可以用音乐技术来定义，是否只要用到了吉他贝斯就算是摇滚乐。而在魂的部分，阅读和观察这个时代并且有所表达，不管是批判还是宣泄，还真的是摇滚乐属于魂的一部分。

在台湾百家唱片1993到2005这个区段当中，100张唱片里五月天占了三张，除了1999年他们的第一张创作《疯狂世界》之外呢，2000年7月的《爱情万岁》，然后第三张入围的作品就是2003年11月的《时光机》。也就是说他们三张入围百家唱片的作品都在2004年之前完成，而到了《时光机》这张专辑啊，已经不再强调他们的现场，此时强调的是一个乐团如何始终保持原创。在宣传物料当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说对五个年轻人而言，自己的音乐能够受到大众肯定，难免会有压力和突然生出来的期望。然而在音乐创作的路上，他们仍然坚持创作、参与编曲和制作的独立精神。他们不认为受到外界的肯定就应该把自己做音乐的初衷和原则因为外力而有所调整。阿信甚至说，对于乐团来讲，创作并非只限于词曲，还包括编曲制作，都是乐团的创作共生体。在专辑的制作中，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我想因为有态度，所以他们被看见也被喜欢，但是有一天如果违背这个态度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质疑跟反噬，就是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在2003年11月《时光机》这张专辑宣传当中，还有一个重点是，由于五月天的团员以学生身份进入流行音乐市场，除了在他们的音乐中可以感受到一份浓厚的学生气质之外，在兼顾学业和音乐的情况下，让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体力和毅力，对音乐的执着。在同学们闲暇的去唱歌玩耍的时候，他们选择了做音乐，用一次又一次现场演出的机会，课后教授乐器赚得的一点费用，自己来买乐器，写属于自己的每一首歌曲，也自费到温哥华马来西亚，只为了录一个好的鼓好的吉他。他们对音乐的高水准要求跟坚持，怎么能不让很多做音乐的前辈和聆听音乐的我们感动呢？刚刚听过这一段，都是来自于2003年在《时光机》这张专辑的宣传物料里面所强调的部分，对音乐高水准的要求和坚持，是20多年前

还是少年的他们秉持的音乐态度。我们确实可能很难要求一个乐队20年之后不但没有解散，而且初心不改，但是唯有做到了，曾是无数人青春记忆的五月天，才有可能像很多人说的，让爱过他们的青春体面退场。而不只是对音乐的态度，对曾经做过的事情的态度，也在考验一个乐团的生命力。就像他们的那首歌，伤心的人别听慢歌，犯错的人总要认错。家人有约，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本期分享五月天入围的三张专辑。1999年6月，第一张创作《疯狂世界》，2000年7月《爱情万岁》，2003年11月《时光机》。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围住阿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咯。
0: 你顶头盔啊？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啊。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4: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5: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6: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㗎。
7: 咪住，边有咁大隻蛤乸随街跳啊？
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7: 小心，呢啲係土路泰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3: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2000年世纪交替的特殊时间，一些注定会留下自己名字的歌手初登场。周杰伦的初登场其实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最初他不能被人接受的是他口齿不清，甚至有人说像是在马桶里唱歌。然而规矩从来可以被打破，但是你要树立新的规矩并且说服听众。周杰伦后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就是他唱得含含糊糊，他音乐的力量却很凶悍，最后人们不得不接受。反正听不懂就去看歌词本吧，没什么不可以。2000年11月7号，十首歌五位主创人员，周杰伦第一张同名专辑 J 正式发行。关于这张专辑，坊间流传的他的故事可能很多人已经很熟悉了，说当时他还在吴宗宪的唱片公司担任音乐制作助理，他写出来的很多歌频频被大歌手拒绝，比如后来被温岚唱红的那首《眼泪知道》，吴宗宪推给了刘德华，刘德华说眼泪怎么会知道，眼泪知道什么呢？可见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1999年12月，吴宗宪就告诉周杰伦说，如果你能在10天内写出50首歌曲，就帮他从中挑10首歌做一张专辑。最后周杰伦如约完成了，还一手包办了这10首歌的制作、作曲、和声编写，3首歌的编曲以及2首歌的作词，创作了他的首张专辑。历史上的这张专辑一出，周杰伦真正开始了他的J时代。

曾经有周杰伦的歌迷说，我一直记得买周杰伦磁带回家的那天下午，当时还用步步高的复读机来听英语课本里的课文，把磁带放进复读机，开始听的第一句就是，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融化在银河里。作为一个情窦初开的男生，脑海中全是穿校服扎马尾的他红扑扑的脸庞。这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可爱女人》。

一张专辑或者一个歌手的出现能够惊艳大家，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打破了大家之前的认知。比如在这张专辑当中，整个曲风充满了那个时候年轻的他对于他喜欢的音乐的理解和创作，很直接摆脱掉了当时在台湾流行音乐市场上的口水歌的曲风，他以大家还不那么熟悉的 R&B 以及 New Hip Hop 为主，而西班牙式风格的弦乐演奏在整个专辑当中表现出来的意境极度逼近电影配乐，这种音乐的风格是之前在台湾流行乐的市场没有过的。当时他的制作人杨俊荣完成这张专辑制作那天夜里回家，就跟太太感慨说，这个年轻人如果我们老了以后回头看，他没有成为一个传奇，那是我的责任。

首歌的名字叫做《完美主义》，我相信他曾经安慰跟鼓励了很多失恋的人。比如我就记得有人曾经留言说，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内心在想，这都是什么，这歌太怪了。后来失恋的时候是抱着 MP3 和这首歌在厕所里嚎啕大哭。

周杰伦后来很多知名的歌曲在他的第一张专辑里面都已经有所表达，比如这首《心情》，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到今天听也觉得是个小甜曲，而它竟然还不是周杰伦作品当中最甜的那一首。有歌迷说，初恋的时候晚自习结束了，就跟男朋友在操场上走一圈两圈三圈，一人一个耳机听这首歌。后来长大了，我们回去学校的操场拍婚纱照，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哼这首歌，他也在跟着我一起唱。一个人写出一首好的歌曲，有一个很大的幸福的回馈是，它不但陪伴和丰富了很多人的青春，甚至可能会变成从校服到婚纱的见证者。

0: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1: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0: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0: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

0: 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9: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0: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9: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11: 我们结婚吧。
9: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家人有约，今天讲讲台湾流行音乐百家唱片1993到2005时间段第24位的2000年11月周杰伦作品 J。 最佳作词、最佳专辑制作和最佳新人以及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5项大奖，最后他获得了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那个时候去评奖啊，入围作品可以用神仙打架来形容，比如他要面对的最佳专辑的对手是王菲的预言，那英的心酸的浪漫，孙燕姿我要的幸福和莫文蔚12楼的莫文蔚，只有一张专辑来自一位男歌手。而你今天在看他所有的专辑封面里面，这一张我觉得好像是最不像周杰伦的一张，封面上他穿了深色的一个卫衣，然后头发还微卷，然后是侧脸，有点害羞，像那个时候大家对他的印象。虽然不敢看镜头，但专辑里的每一首歌到今天似乎都可以被称作他的经典。

且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初露峥嵘的歌曲，比如说像娘子。如果后来我们对周杰伦定义中国风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娘子就是一个开端，意境是古典的，技巧是现代的。在这种混搭当中，他的歌词甚至也不需要有明朗的含义，他唱得不清楚也没有太多关系，他用了很多堆砌的意象，三两银、杨柳、好酒、马儿等等，已经足以把那个时候没有听过太多中国风的现代人带进那个境界。

今天回头看 J 这张专辑里面的不同的歌曲，你会觉得它像是做了一个穿越的大平台，有时间的穿越，也有空间的穿越。古风是时间的穿越，而伊斯坦堡就像是空间的穿越。以至于后来有歌迷说，我每次听到别人唱什么要带人去浪漫的土耳其这样的歌曲，就会不自主地想起 J 的那首伊斯坦堡，从小深埋心中的鄙视链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对不起，没人唱得过伊斯坦堡。

龙卷风这首歌，我甚至觉得跟后来的双截棍一样，它成为了某一段时期很现象级流行的一首歌曲，所以它的旋律对大众来讲是很熟悉的，哪怕你不知道它的歌名。我有朋友就说，他第一次听龙卷风的时候啊，觉得是一首伤心的情歌，因为他当时很开心的在暗恋着。后来他离婚了，再一次听到龙卷风，那已经时隔多年，他说我第一次听懂了这首歌，他在最艰难的时间里陪伴着我。一个作品出来，作者表达的宿命好像就完成了，但是他一定有被理解和被误解的多种可能。当他有多种可能的时候，这首歌也就因此获得了极强悍的生命力。

好朋友刘畊宏生日的时候，周杰伦曾经回忆过自己跟他之间的一件往事，说当年他还不是唱片艺人的时候，有一回去参加表演啊，有一个彩排，就会有一些领导或者是大人们决定他可不可以上台表演。当时他唱着还没有发行的专辑当中的《黑色幽默》，因为他唱歌总是有点唱不清，也可能当时有点紧张，唱很小声，所以觉得可能别人已经要拒绝了。但是这位仁兄刘畊宏却现场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然后他跟我说，大声唱出来，不要怕。我想这就是所谓的兄弟吧，如今该我照顾你了。你会发现他身边的词作者的好朋友方文山，还有相识于微的刘畊宏，后来都成了他生活和生命中维持长久并且紧密的关系。人只有沿着时间的序列走，才有机会在回首时把一段又一段的过往倒放回播。关于周杰伦第一张专辑 J， 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这首《反方向的钟》。我相信这首歌当年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歌曲本身，还有他的音乐录影带，用了一种倒放式的拍摄手法，穿过时间的画面的钟从反方向开始移动，回到当初爱你的时空，停格内容不终。即使网上催促新歌新专辑已经成为关于周杰伦话题的常态，而跟着他一起步入中年的歌迷也会感慨，中年偶像确实创作力不足。对一个生活安定、阖家幸福，甚至开始外形圆润的偶像来说，坦然接受时间流逝、才华老去，是另一种成熟的开始。至少对自己诚实，而在生命创作力最佳的时间，他不曾辜负。这些留下来的经典，就是最好的证明。我是王佳，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人有约》，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
1: 上午10:30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又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0: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5: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6: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5: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4: 用电安全。
5: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4: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7: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8: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9: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10: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11: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4: 家长学堂心课堂，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下亲情啊。咁啊，讲到妈妈，其实对于好多嘅为人父母，大家都会知道吓，妈妈咧，我哋讲叫咩啊？为母则刚，哇！呢句说话真系流传咗好多年啦。咁但系点解可以成为咗妈妈之后，佢就会变得更加之坚强咧？而妈妈喺家庭里边嘅角色，系咪净系得坚强呢样嘢咧？咁今日咧，我哋节目里边亦都揾嚟我哋嘅心理老师一齐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咁今日我哋揾嚟嘅系黄秋平老师，佢系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海区教育局嘅心理兼职教研员。
0: 家长学堂，心课堂。
14: 王老师早晨。
15: 早上好，慧老师大家好。
14: 为人父母哈，我们都说不容易啊，就是作为母亲这个角色哈，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误解，包括我们自己可能都会对这个角色有不一样的看法。
15: 其实我在想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会觉得母亲就是要全方位的保姆啊，全方位要照顾，然后这个母亲呢，包括我们自己作为母亲，如果是全方位这么做是很累的，甚至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吃力不讨好。
14: 对，有些时候我会觉得妈妈好像经常在家里面会做一种隐形家务。就是妈妈做了好像家里人没人知道。好像你觉得好像特别是刚为人父母的时候啊，妈妈在家里面还在休产假的时候，每天都会照顾孩子。爸爸是每天早上上班，晚上回来。他就觉得妈妈你很轻松啊，你就在带孩子而已啊，又不用工作，没那么辛苦。但其实妈妈说，哇，我一天下来多辛苦，我多希望你下班回来可以帮我分担一下。
15: 是。作为母亲和别人眼中的母亲她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自己作为母亲呢，有时候会有很深刻的感受是什么呢？明明做的最多，也不叫最多，做的很多或者付出很多的是我， 啊，是母亲，是妈妈，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换不来孩子好的态度、好的脾气，甚至可以叫好的脸色，反而就是其他的人可能态度还要好一些啊。妈妈要陪吃陪喝哄睡等等，爸爸也好，其他人也好，他可能没有做那么多，但是孩子呢反而是会
14: 亲他们一点，
15: 对，更亲近他们，偏偏又很更喜欢他们，比如说更喜欢爸爸啊，觉得妈妈管得太严啊等等。所以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叫吃力不讨好呢，其实应该是挺多母亲有时候的心声吧。
14: 结果是这样子，到底我们前面我们是做多了还是做少了，还是说我们在家庭里面这个位置
15: 是
14: 我们可能还没放好呢？家庭里面到底我们定位什么，我们不是说地位哈，而是定位，就好像我们 GPS 这样子，你是在佛山的还是在深圳的，就是你的定位在哪里就不一样了。
15: 其实这个蛮重要的，就这个方向你引你到哪里去，你是过怎么样的生活，那这跟你怎么看待我这个母亲这个角色，我该怎么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4: 对，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定位

0: 因为定好的话，其实我们就不会出现吃力不讨好，或我们就不会出现我们付出很多，但是得不到孩子这个结果。
1: 是是是。
0: 好，那我们逐一来说哈，母亲的角色定位，从她孕育的时候，原来都已经是开始了这个角色了。
1: 对啊，其实在不同的时期，作为母亲她的角色定位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从刚开始就说从孩子出生之前，我们用一个词语就是说母亲的定位是孕育，就是孕育一个小孩，是吧，他在从胎儿到慢慢长大到出生之前，从这个孕期开始呢，其实就是在跟孩子慢慢已经在有一种连结，一种情感的连结，包括说这个时候呢，更多时候把我们自己照顾好啊，比如说平常的怎么样的一些饮食啊，情绪状态啊，还有就是说适当的一些运动啊，我们整个状态好了，其实胎儿我们在孕育这个过程当中就比较好了。对于这个时期，我们是不是更多说要早一点读点书啊，或者说要提前为孩子规划啊，规划1到3岁甚至更远的事情，我倒觉得你处于这个时期，你就好好的孕育你这个宝宝就可以了。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孕期，就孩子出生之前，我们就是这种孕育的关系。
1: 对。
0: 那出生之后呢，我觉得出生之后才是真正的那种母亲的感觉会更强烈。
1: 是的。真正当母亲的时候，那种开始的感觉，或者说更能体现母亲的一种角色呢，应该是从孩子出生之后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就从出生之后到1岁呢，我称之为我们母亲的一个定位，就是我要养育这个孩子。养育。所以这个里面过程当中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基础性的一种照料，同时呢嗷嗷待哺，他有怎么样的一种生理需要，可能我们要及时的提供给他，补给给他，他的特别是在生理的一种需要，包括安全的需要也是这样的，我们给足到孩子这样的一种基础的安全感，基础的照料慢慢去帮助他去建立比较更稳定的一种信任感和依恋关系。
0: 所以可以说0到1岁基本就是管他的吃喝拉撒，把吃喝拉撒照顾好了。
1: 对对对，
0: 就
1: 是霍老师讲的特别通俗易懂，就是这样。那同时还要加一点，就是还是除了吃喝拉撒，还是要照顾啊陪伴呢，还是蛮重要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产假都是在这个时间，就半年，
1: 对对，
0: 甚至现在有一些地区的话，它还有8个月这么长，其实是给我们更好的去养育孩子，而且这段时间可以跟孩子有更好的连接。
1: 对对对，是的。
0: 那1岁之后，我们父母就要换一下角色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那1岁之后呢，就是到开始慢慢到他2岁，甚至到他我们说到上小学之前呢，我是用一个词语叫我们的定位就是教育。
0: 教育。
1: 对，是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要慢慢的去帮助孩子去适应这一个周围的环境。然后跟这个周围的一些环境的人啊接触啊等等，言传身教去教他怎么去比如说跟人一些交往啊生活啊等等，其实是在慢慢的培养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到他上幼儿园包括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要培养他的一些良好的学习习惯啊等等啊，还有他的一些品格啊品性的一些都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想怎么教育，我该怎么教他，是不是给他很多的课程啊，或者说等等之类。其实我觉得最关键是作为母亲的定位，就是你做好你自己就行。就是很多时候孩子他学习到的内容就是妈妈怎么做的，爸爸怎么做，我周围人怎么做的，我就开始慢慢怎么做的。所以此时呢，我们应该可以不需要那么焦虑，反而更多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正确的，我该怎么去做。比如说我要尊老爱幼，要比如说孩子 比如说就是比如见到长辈要叫声好啊等等，我们自己都这么做的，孩子他就慢慢就学会了。
0: 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有点像无形的一种教育吧，因为它是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
1: 是
0: 而且

0: 它没有一个标准，是吧？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它没有一个很明确标准，就是我们父母怎么做，孩子就跟着我们怎么去做，就好了。当然，它这个标准不是说我们家没有标准了，而是它没有个泛化的大众性的标准，它应该怎么学怎么做，所以反而它就是这个时间就是一种无形。但是，哎，很神奇一样东西，就是它两岁到六岁这个阶段，他学习的东西都会影响到很多，都是影响到终身，包括您说的习惯呢、啊，他吃东西的习惯怎么做啊，筷子怎么夹啊，是吧？包括我们的走路啊，或者是孩子就是待人接物啊，
1: 是的，
0: 学习能力啊，这些都是会影响他终身的一种习惯，都在基本在这个时间会养成。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当然了，对于现在我们的为人父母来说，很重要的就是七岁之后，因为他有很立体的、很明确、很有形的评价系统出来了。上学之后，你看他就会有分数了，
1: 对，
0: 有 A、B、C、D 级了。
1: 是，我女儿就是刚好现在就是八岁，所以刚才说是吧？是我其实也是在探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挺有体会的，包括我现在我女儿的话，就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小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就是什么呢？他有一天他在学校里面午饭的时候，他就有那个水果提供，有两个砂糖橘，他吃了一个砂糖橘，还有一个砂糖橘。然后呢，我接他的时候，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他说他就是带了一个砂糖橘回家。我就说我问他，你带这个砂糖橘回家，你为啥中午不把它吃掉，把它带回去呢？然后他就说就是像你一样啊。诶，我说像我一样是什么呢？你可以具体说说嘛。我问他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奶奶身体不舒服，然后我就回家，就是回我妈家去看我奶奶了。他说的像我一样，他后面他解释说，就像我心里惦记着我奶奶那样，我心里惦记着我们家的人，包括他弟弟，他爸爸，还有他的奶奶。他爸爸特别喜欢吃那个砂糖橘。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现在八岁啊，其实言传身教还是要有，所以其实我没有太多的去，我们没有太多去怎么样跟他讲啊，你一定要怎么样讲这些道理。其实你自己是这么做，而且跟他去沟通你自己生活上的例子，他就会学到了。
0: 所以其实真的是你会发现，文字上面的教育比不上我们的言传身教，
1: 是
0: 我们做法上面的这种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先稍休息一下哈，我们稍后继续回来，我们有新课堂跟大家聊一下。我们今天说的是父母的定位，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母亲的在孩子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母亲的定位是什么。其实无论在哪个阶段，妈妈的核心力量始终是在于为孩子构建一个充分的安全感。就稍后我们接下来会说这个安全感，我们父母，我们母亲可以怎么去发挥这个力量。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3: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4: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5: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4: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5: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 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家长学堂，心课堂。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有心力量。今日咧会揾嚟嘅就系我哋黄秋平老师。黄秋平老师系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咁佢亦都系南海区教育局心理兼职教研员。今日我哋嘅话题有少少特别嘅，大家唔知之前有冇倾谈过咧？就系我哋母亲嘅定位，佢会影响住我哋小朋友嘅发展啦，包括呢个家庭嘅走向啊。你是一个经常埋怨的妈妈，还是一个经常很有力量？传递正能量给孩子的妈妈呢，定位非常重要。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母亲定位是怎么样的。很重要一点，我们发现妈妈给孩子这种安全感，诶，这个角色是永远都不变的。安全感多不多，充不充足，很多时候真的是要看妈妈在家里面的这个角色，这个定位。
1: 特别认同，包括孩子处于哪个阶段，还是作为我们母亲做了多少年的母亲是处于哪个阶段，其实母亲的核心力量就是更多是帮他去构建这一个充分的安全感。包括在孕育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把我们要自己的身体养好啊，保持良好的状态心态，其实在这个生理的基础上已经是让他在胎儿的时候已经感觉到安全了，包括在养育的阶段、教育的阶段和培育的阶段，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让他是感受到，哎，我这个环境我跟周围人的环境，或者说我跟同学跟家里等等这些人他们的关系他是安全的。所以我们说围绕这个安全感怎么去发挥我们母亲的一个力量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是我们可以要有适度的肢体的接触，特别是越小的一些小孩啊，多抱抱他，亲亲他，捏捏他的手脚，捏捏他的脚丫等等啊，其实对他是有很好的帮助，多抱抱他。
0: 小的还好，好像我们发现长大之后就很少去抱，其实这个抱是无论什么阶段都可以的。
1: 是的是的，我接下来想说的就是不要看说长大了就不抱了不亲了，有这么大的变化。其实比如说像拥抱啊，还有就是摸摸头啊，轻拍一下肩膀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肢体动作，无论处于哪个年龄段的小孩都是适用的，帮助他们建立这种安全的来自母亲的关心关爱力量，肢体动作是可以传递的。
0: 那当然了，母亲的稳定心情状态也是非常重要。
1: 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只要妈妈开心全家就开心嘛。
0: 对。
1: 我理解的就是很多时候啊，母亲包括家里她很看重妈妈的心情嘛，或者说很看重妈妈的状态，有时候妈妈的情绪稳定的一种状态呢，她是会影响整个家里的氛围的。
0: 我记得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就是一家几口人，就是一家三代吧，去搭飞机，结果他们发现他们搭那个飞机已经飞走了。就是他们可能搞错了那一趟机的时间。那结果这家人没有闹，也没有怎么样，就重新再去买过下一趟的飞机。然后他们就发现下一趟飞机还有一段时间，然后他们就一家人又就去休息去了，就在机场的休息区。因为他们还抱着一个小孩，但是如果他们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会大闹机场啊，会怎么样啊？但是发现这个自家人是没有，而且很重要，因为是两个年轻，就一个爸爸妈妈，带上他们的父母，就是带上长辈一起出行的。所以他们就说，其实年轻这一辈，他们的情绪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其实整个家的那个情绪就会变得很稳定。
1: 对，是的，无论做母亲也好，还其他成员也好，其实都会有情绪的。比如说，当我们是觉察到自己的情绪状态不好的时候，接下来又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的建议还是说，哎，等你冷静一下，当你觉得你把自己状态调整好了，你再去沟通。那同时呢，我们说作为妈妈，怎么样自己更开心一些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问题啊，也不用把它看得太过于严重，或者说孩子一定要按照这么做，你才觉得放心的，或者说不自觉的一种烦躁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去提高我们对自己的情绪的一种觉察能力。觉察到自己好像心情不好了，你发现接下来孩子又回来了，接下来孩子做作业了，容易要发火的情境又来了，你可以换一个人或换一个情境。
0: 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全职妈妈，而是就是职场的妈妈，我也很理解会有不开心的时候，也会有情绪的时候。那这种情绪真的，如果你把它带回家的话，照样的还是孩子。
1: 是啊，
0: 那其实我们面前看到孩子今天没做好作业，其实没做好作业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突然你大发雷霆，你就会发现你很多的情绪是来自于白天你工作那种苦闷的状态。其实孩子面前他没完成作业，他是一件小事儿。
1: 嗯嗯。
0: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情绪是不对等的，情绪太爆炸的时候，其实你看最后伤害的是孩子。
1: 是，
0: 嗯，
1: 所以有一些孩子他会给他的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你就发脾气了，
0: 嗯，
1: 就是很莫名其妙你就心情不好了，他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有可能我刚才提到说你要提高觉察的能力，有可能是本身就带着情绪，所以看到孩子比如这做的不好，你在这个基础上你会更容易发火了。
0: 妈妈的情绪对整个家庭的氛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嗯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第三点，我们说到围绕这个安全感，我们妈妈还可以做什么呢？
1: 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深度的一种共情的一些知识，就像我们家的状况有点像啊，比如说平常玩呢，我们家的爸爸就会带着孩子去钓鱼啊等等啊，他就很喜欢爸爸。
0: 嗯，
1: 然后呢，比较特别的点是什么呢？比如我的孩子他遇到一些难过的事情，比如说他奶奶要回四川了，他不开心，他比较少会在他的爸爸面前会流露情绪，或在学校遇到什么事情他不开心，他都是找我说。
0: 嗯，
1: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理解到了，其实很多时候母亲给他的从出生开始这种依恋和安全开始就已经决定了，
0: 嗯，
1: 就是给予的一种抱持，
0: 嗯，
1: 一种共情，一种理解，一种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啊，特别是孩子会跟你讲了很多他的一些想法，一些心情啊等等啊，哎，
0: 嗯，
1: 我们作为母亲啊，此时此刻无论你在忙些什么，先停下来，可以耐心的听听他说什么，
0: 嗯，
1: 耐心的倾听啊，给予他更多的一些理解啊，一些支持啊，一些赞赏啊等等。
0: 嗯，
1: 我觉得我们母亲做到这一点的话事半功倍的。
0: 嗯，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是妈妈的思想改变了。
1: 嗯，
0: 因为你看如果孩子一回来就妈妈呢妈妈呢，
1: 嗯，
0: 有些时候妈妈会觉得好烦，你怎么一回来就找妈妈，你找爸爸去吧，
1: 嗯，
0: 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受到一些的情绪啊，或有一些感受想跟妈妈分享，因为妈妈能够接得住，
1: 嗯，
0: 或很多时候妈妈就是这种属于情感的角色会更多。
1: 嗯，
0: 因为很多时候爸爸真的不是这种情感类型的人，
1: 嗯，
0: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
1: 嗯，
0: 就是啊，原来他一放学回家就说妈妈了妈妈了，我想跟你说什么说，那他说，哦，说了很多学校的事情啊，我今天开心啊不开心的，哎，你会发现是为什么他找你，是因为我们是担当情绪这个角色。
1: 嗯，
0: 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大家会不会舒服一点？
1: 嗯，
0: 啊，原来孩子是这么信任我的，
1: 需要你的，其实，哦，他这种安全的需要，或者说这种，嗯，想要被理解，或者说被接纳的一个环境，
0: 嗯，对，
1: 嗯，
0: 他可能找爸爸，就爸爸就可能没办法提供这种情绪价值。
1: 也有些爸爸还是做得很好的
0: 啊，对，有一些不错哈。
1: 嗯，
0: 他可能他找爸爸呢，爸爸呢，你又会吃醋了，是吧？哎，我们转个念，可能我们的感受就会更好。嗯，那我们再来说第四点吧，
1: 维持家里的各方面的人际关系啊，包括跟奶奶的关系，我们说的婆媳的关系啊，还有跟爸爸的关系，就我们说夫妻的关系等等，这些其实我们更多的去沟通。更多的经营好我们彼此的关系，给孩子提供比较安全的积极的自然的轻松的一个家庭环境。
0: 嗯，
1: 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包括妈妈是不是势必每天事无大小都是做很多的家务等等啊，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有智慧的妈妈，你提供给她的不是不完全说我要给她温饱啊等等，特别越来越长大的孩子，其实他很多时候他的心理的支持，一种家里的环境的氛围，
0: 嗯，
1: 那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带动这个氛围，
0: 嗯
1: 嗯，可以创造这样的一个比较和谐的一种氛围在。
0: 嗯，
1: 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如我自己处理好我跟我婆婆的关系，我处理好跟我老公的关系，这已经是在做一个叫安全型的妈妈，
0: 嗯，
1: 或者说给孩子一个安全的地方了。
0: 对，
1: 嗯，
0: 哎呀，我这个特别有感受，就是其实我们大人做好了 孩子自然就可以享受我们所经营到的这个安全的环境了。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干货还蛮多的，那当然也欢迎就是我们大家各位妈妈听到的话，你有什么的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分享。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手机客户端佛山家，下面的有花生这个按钮，进入我们的花生互动区，那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听完今天这一期节目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母亲这个角色还有什么的力量可以带给我们家庭。好，那么这一期呢非常感谢我们的王秋平老师，唔该晒王秋平老师。王秋平老师系来自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海区教育局嘅心理兼职教研员。唔该晒王老师，希望下一期继续同王老师有机会再倾倾。
1: 好，谢谢，再见。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5: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上午11:30。
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家长学堂。

0: 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九月新开学真系消息满天飞啊！除咗我哋广东啦，我哋身边之外，你会睇到咧就全国各省份咧，亦都系关于呢一个嘅教育改革方面咧，哇，有好多嘅新消息，有啲仲可以值得社交，或者系有一啲标杆性嘅意义嘅，所以大家不妨睇睇。谂开我前两晚咧，我仲记得喺我哋嘅群当中同大家分享咗，就话辽宁省教育厅日前咧公布咗嘅消息，就为咗减轻呢个学生嘅课业负担啦，为咗优化考试评价。咁决定咧对中考部分嘅事项进行调整，咁其中咧就系今个秋季学期，即系由而家开始，八年级初二学生开始咧，系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咧系以等级嘅形式嚟呈现，就唔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其实咧生物同埋地理纳入即系考察科目就唔进行呢个中考总分咧，其实喺我哋佛山就已经有。但是今次辽宁省的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他将什么，他将历史都纳入到这个考察当中，就不计入中考总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来的，包括北京现在也是比较彻底的，就他们已经实行了，就是中考就是考语数外，还有体育，再有就是物理加道法。咁物理呢就係、是、同样一样係要考中考嘅，而道法呢佢係进行开卷考试，所以真正进入到呢一个嘅中考闭卷考试嘅，其实就只有四科，语数外加物理，咁再加埋呢六科嘅话呢就成为咗中考嘅总分，咁其他科目都係作为考察，咁相对嚟讲呢个会比较做得比较实实在在。咁当然咩时候嚟到佛山呢，咁值得大家去参考。所以呢今日节目里面亦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最近大家关于呢个中考啊，真係仲系比较讨论嘅。比如系直升高中啦等等。咩原因呢，就会见到最近呢就湖南、四川、上海等多个地方陆续亦都启动咗12年贯通培养试点。有啲地方呢小学一年级入学之后就会一路读到高中毕业，中间唔需要参加中考。好多家长睇到呢啲新闻呢，第一时间都会话中考系咪取消啊，佛山会唔会跟进啊，咩时候到啊，咁快啦快啦快啦。来，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捋一捋。
0: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1: 首先我来搞清一下这个概念先。概念是什么呢？12年贯通培养。简单一点来讲，就将小学、初中、高中这12年打通，当作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人为就是说我们简单粗暴的那种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好拼在一起就叫12年一贯制。不是这样意思，这12年贯通的话一定是里面有内容上面的打通，而不是相互独立。所以呢这里要讲明，就是学生在完成了9年义务教育之后，在这个12年贯通培养里面是中间不参加中考，可以直接升入对应的高中继续学习。所以都有人认为就说12年贯通培养是不是就是取消中考呢？那这个反而是两回事，因为现在12年贯通培养它基本是基于在部分的试点里面展开。那如果你是在这个12年贯通培养里面是不参加中考，仅此而已。但中考制度对于普通学校普通学生来讲，它依然都是存在的。咁点解要做呢个12年贯通培养呢？咁唔係话单纯俾小朋友小考一次试，而係希望可以俾佢哋有足够嘅成长空间。以前呢小朋友15岁左右就会被呢一场嘅中考要分出高低，於是有备考要复习，係咪我哋要控到好多时间嚟应付呢一场嘅考试。反而喺我哋初中阶段嘅好多嘅兴趣呀、天赋係未嚟得切去发掘同埋去发展，就要被逼去应付考试。贯通培养是希望俾小朋友唔使急住喺初中就去定胜负，可以从容咁用12年嘅时间去发现自己爱好啦，培养自己学习习惯啦，同埋锻炼我哋自己嘅独立思考嘅能力。咁当然呢度亦都要讲明嘅，就係有呢个12年一贯制嘅话，我哋系咪就可以谈片谈演啦？系不是。真正贯通培养是必须要配套课程体系的整体设计和多元的评价方式，而不是简单初步将

0: 三个学段拼埋一齐。目前咧，纵观全国，而家有湖南娄底、四川成都同埋上海三个地方已经系开始试点，咁但系佢哋做法咧亦都各唔一样。当然，亦都有一啲城市喺度零星试点当中，咁啊做法咧大体都系归为呢三类。首先嚟睇下湖南娄底，咁佢系从今年嘅秋季学期开始啦，喺佢哋其中一个嘅教育集团里边拣两间学校嚟启动试点。咁招生系从小学一年级嘅政策性入学学生里边整体纳入贯通培养班，每个班唔超过45人。学校唔可以组织任何形式嘅选拔同埋考试，严禁掐尖录取。学生和家长是完全自愿选择，你可以来这个贯通班，同时你都可以不选择这个贯通班，都是可以的。而在升学机制上面，贯通培养班的学生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都是免于考试，零轮选，直接升入对应的学段，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可以免于中考，是直接进入普通高中的阶段来学习的，不需要中考，你起码少了个复杂的时间，是不是？当然也都有人说了，这个退出机制又会怎样呢？即是我上下上下好像不太想上，我都是想出来上普通的。这个试点班的学生是只减不增，即是可以出但不可以入的，不接收插班。咁如果需要退出呢，就要喺初二呢个年级嘅第二学期结束之前提出申请，经过同意之后就会转入普通嘅班级嚟学习。而升入普通高中之后呢，亦都唔可以转入本市其他嘅普通高中，所以都系嗰句，就是只出不入，要喺呢度一共有12年嘅时间。即系话同你一起成长嘅朋友们，如果你唔离开嘅话，就会从小学嘅一年级一直日日见到12年级，即系我哋嘅高三嘅呢个时间。颇为之有意思啊。咁但系大部分呢嘅呢一个贯通培养都系自出不入嘅。讲完湖南娄底，再来看看四川成都。成都在去年的秋季就已经启动了试点，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成都的贯通式培养试点就不是学制改革，也都不调整现行的学制，而在国家规定的学制课程和教材基础上来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成都在去年开始第一批试点学校有8间，来到今年7月又新增了31间。试点类型主要分两种的，一个就是12年一贯制，起点是小学的一年级，还有就是6年一贯制。6年一贯制包括什么呢？就包括初中到高中的这个6年的时间，叫做6年一贯制。它的招生方式的生源都是从政策性入学的学生当中去产生的，自愿报名。报名人数如果超过计划数的话，就采用电脑摇号的这个方式，不选拔也都不插荐学生。当然四川成都这里还讲了一个退出机制方面的，就是学生中途可以自愿申请退出，而学校是不可以以任何理由要求学生退出的。即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学校是不可以要求他退出，但你可以自愿退出。再来看看上海，上海呢就不叫做12年贯通培养的，它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做长学制贯通培养模式，长学制。支持优质高中向下延伸，优质的初中向上延伸这样的方式来办学，推动建设一批高质量的12年一贯制学校。上海教委亦都明确讲到，这个叫长周期贯通培养，就并不是说要取消中考，其实是对课程进行统一的设计，实现资源的贯通使用。上海目前主流是9年一贯制的学校很多，现在延长到12年一贯制，也都会推动学校层面在这个学制上进行一个贯通，也都讲明就不是说要取消中考，具体形式是怎样的话呢，我觉得拭目以待。总体来讲，三个地方的对比，娄底的改革是最为之彻底的，直接免除了中考。而成都呢侧重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它不触动学制和考试制度。上海真是从学校建设和招员优化配置的角度来切入，以一贯制学校作为改革的载体。具体你会怎么看呢？这些内容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目前呢啲试点佢都只係一个嘅局部嘅探索，并冇呢喺全国嘅铺开。所以对于取消中考呢个讲法呢，其实上海市教委同埋成都教育局呢亦都系明确讲咗㗎啦，就话唔系取消中考。湖南留底虽然呢亦都系明确咗，就话系啦，我哋嘅十二年贯通培养系会免除中考嘅。咁但系呢个免除呢只系喺试点学校试点班里面嘅特定安排，并冇喺全市范围之内去取消。咁所以呢度亦都系有一个好重要嘅信号，就系中考嘅功能呢正喺度发生紧变化。今年2月召开的全国基础教育重点工作部署会和6月所印发的教育发展15规划里面都有提到，就是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推动高中阶段的多元录取，淡化升学竞争。多元录取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录取，其实这个也是给大家就是降低我们对中考的这份焦虑。十二年一贯制对于你来讲有啲点样嘅睇法呢，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PP 一起互动交流。稍后返嚟呢亦都睇下我哋佛山嘅中考亦都有啲点样嘅变化同埋政策呢，你又知唔知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2: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的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的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了百辉的畅享礼月月饼给你们。这款月饼升级了阿嫲姐2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5: 哇，里面有我最喜欢的蛋黄莲蓉月，还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4: 吃下去口感清爽不油腻，而且个饼小小地，就算你一个人吃都没压力的。八个装才98元一盒。
5: 那你买多几盒送给姑妈舅父地啦。
4: 收到，马上在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嚟探讨一下，就讲到呢一个嘅十二年贯通培养。咁目前咧已经喺多个城市试点，咁其中咧就以湖南留底啦、四川成都同埋上海三个地方嘅试点啦，同埋佢哋嘅做法咧，亦都得到咗大家嘅关注。十二年贯通培养，咁简单嚟讲咧，就将小学、初中、高中呢十二年打通作为整体嚟睇，而唔系单纯嘅简单嘅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咁样独立阶段，佢哋系打通嘅，咁亦都因为冇咗中考呢个考试咧，令到学生会更加多嘅学习，同埋更加多去挖掘到自己嘅一啲兴趣爱好，培养自己学习习惯，培养更好嘅思维能力。咁当然，亦都好多家长关注就话，咁系咪真系取消中考？咁刚才都讲咗啦，佢只系令个考试嘅方式多元。咁包括啦，好多家长都会问，咁乜嘢时候会嚟到佛山啊？即系起码佢十二年里边唔使担心中考先啦，系咪呢个真系好好啊？佛山有冇直升高中嘅试点啦？咁目前嚟讲，好似刚才呢三个地方所讲到嘅十二年贯通培养啦，目前系未有嘅。佛山依然系实行紧中考嘅招生政策。咁所谓咧，我哋嘅佛山亦都有十二年一贯制嘅学校，一贯制唔代表一贯通培养，例如是佛山市实验学校啦、南海实验学校啦，这些学校他们都是有十二年的，包括是南外啦、南海外国语，但同样他们都是按照中考的招生政策进行统一的录取。就是什么意思呢？学生是要参加全市统一的中考，而且达到相应的录取分数线才可以进入高中。也就是说，比如我们以南海市外国语学校为例啦，南外，咁南外是有十二年的嘛，但不代表你在南外读小学你就可以在南外读初中。你在南外读初中，即使你在南外读了九年都好，也都不代表你就一定可以入返南外的高中。咁当然你中间系通过中考嘅，亦都有可能有学生亦都已经系实现十二年都可以喺呢间学校里面就读，但系里面嘅一个选拔方式同埋录取方式都系 目前是没有变过的，并没有进行这个贯通的培养。目前佛山是没有进行全员直通高中这样的模式，但佛山其实

0: 又另外嚟计啦，冇12年，但系亦都有贯通培养。不过咧，呢个都唔系取消中考。佛山嘅贯通培养主要系面对，即系目前嚟讲吓，系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嘅贯通培养。比如佛山一中嘅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体系，咁呢个系以兆科院作为枢纽，将初中同高中连接起身。而高明兆科院就同佛山一中签约，实行4年嘅贯通培养。南海区嘅石门高级中学嘅教育集团就喺集团内部亦都进行共同探索小学、初中、高中12年贯通嘅拔尖创新人才嘅培养新路径。咁无论系点样贯通都好，目前喺佛山嚟讲，佢哋都仲要系进行中考嘅。咁呢个系必然，即系中考仲系要考。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虽然佛山仲未推行这个直升高中的模式，但中考改革其实也在稳步推进当中。所以我们与其在想究竟取不取消中考，倒不如看看现在中考怎样去考，因为现在政策的改变也都希望更多人可以上到高中。咁佛山嘅中考其实呢两年嘅变化都几大，包括我哋会讲到呢个半废生嘅出现啦。由今年开始吓，半废生民办普通高中喺公费生基础上边系新增咗半废生呢个类型，学费按自费生嘅标准嚟减缓，减轻咗大家一个经济嘅压力负担。咁呢个系半废生嘅。第二个就是化学的分值降低了，这个要提醒就是现在已经入读去到初三的各位同学仔了。从2027年开始，化学的科目按卷面分值60%来折算计入总分，即是60%。单科满分100的话，就只是等于60分。佛山中考的总分由740分已经调整到去700分了。这个也是因为化学的一个卷面成绩，即是这个分值的调整而影响到的。所以好多家长都话啦，好似600多分690先可以入到一中，咁明年呢690就唔需要呢个分数啦，因为明年嘅满分嘅分值就係700分。咁当然呢，其实除咗话中考考试而家话进入呢个考察又好啦，中考总分都好啦，有一样嘢都非常之留意嘅，这个呢就唔纳入中考总分，但佢嘅成绩呢会对中考有录取方面嘅影响。这个系咩呢？就係综合评价啦。综合评价结果从原来嘅4个等级而家已经调整为达标同埋唔达标嘅两个档次。唔达标学生呢系唔可以报考第一批次面向全市招生嘅公办普通高中。所以呢个综合素质评价呢一定要处理好啦。第四个长学制。不呢个呢就唔系上海嘅长学制，而系喺我哋中职方面呢新增咗中高企长学制。探索即普融通同埋中本贯通。其实呢度呢系三个嘅信号嚟嘅。咁持续会深化就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啦。佛山喺中高职贯通培养基础上边，强化校企协同同埋长学制嘅培养。咁呢个咧就系主要系同企业一齐咧去培养我哋嘅学生，亦都会实行咧就系一个长学制嘅模式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广东省喺2025年亦都启动3+4中本贯通嘅培养改革试点。喺佛山嘅试点咧，由之前嘅两个到今年中考嘅时候有5个嘅试点。咁讲嘅就系初中毕业生通过中考被录取之后咧，进入中职学校完成3年嘅学习，经过考核合格之后，就会直接升入对口的本科高校继续学习4年。总的来讲呢就是读7年，直接去直通大学。佛山中考改革呢亦都有一个新的调整，就会扩大非本市户籍考生的报考范围。这个也是延续住我们国家的政策。其中不符合同等报考资格条件的其他考生呢，是新生可以报考公办高中的体艺特长生的渠道。这个也是通过这个举措令到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到高中当中，也都可以就近入学。讲到咁多有唔同嘅内容，今日其实讲真，包括我自己录呢期节目嘅时候，12年贯通培养啦，中高期长学制啦，各方面嘅中本贯通培养等等，下好似相似嘅词，贯通培养、长学制、综合评价，好似喺唔同嘅阶段啦，佢哋都代表住唔同嘅意思。对于我哋家长嚟讲，要可以好短嘅时间之内搞清佢哋，系一件非常难嘅事情。

0: 都会提到就而家教育焦虑，多次咧会发文讲到，我哋真系好容易被带偏节奏，点系100%实施名额分配，所以呢个系我哋进入优质高中一个好重要嘅通道嚟，所以揸住名额分配就系指标生嘅呢个机会。第三咧就系重视综合评价素质，刚才都会讲到啦，因为唔达标嘅话系唔可以报第一批公办普高嘅，呢个系一个硬嘅要求嚟嘅，亦都直接影响小朋友嘅升学资格，所以各位家长一定要留意综合素质评价呢方面，有具体嘅内容嘅话，亦都可以同班主任去沟通，或者同学校相关嘅老师去沟通，了解下小朋友嘅呢个综合素质评价嘅情况啦。因为佢而家咧唔再系按四个等级啦，而系调整为达标同埋唔达标，只有呢两个档次。咁当然唔达标，我相信亦都只系极少数嘅啫。第四个咧就提醒大家要关注我哋而家所讲到嘅呢个口径。我哋话讲升学唔单止唯一中考呢一个独木桥，而系而家嘅中考改革里面已经是多元升学路径。比如刚才所讲到爱佛山的半废生、中高企长学制、中本贯通三加四，这些都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更多的选择。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的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今天同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虽然我们讲是中考，但其实我想回起几年前广东新高考开始的时候，刚好推行三加一加二，有很多人都不解，甚至在我们自己的内部会议的时候倾起偈，讲起我说这段时间除了关注中考，我还会关注就是综合评价以及是强基计划。当时其实佛山不是很多人知道的，大家会觉得啊，你讲那么多内容做什么呢？你集中一个内容讲高考就得咯。我说这些都是高考来的，其实现在高考的升学方式已经多元了很多，很多方式给你高考。比如像南方科技大学这样，现在南科大它是学生的入学基本都是走综合评价的。所以而家嘅方式多咗好多，当时大家嘅不解，当时大家嘅模糊，佛山可能好多人一讲起都觉得不可思议，真係冇咩人接受。到今时今日，你会发现好多学校甚至老师们佢都会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去走呢一条嘅多元嘅升学路径。咁我相信中考改革佢亦都会係需要一段时间大家嘅摸索、理解、去探索嘅时间。咁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密切关注返我哋嘅官方媒体嘅内容啦，或者各方面嘅内容去了解一下，包括各地下全国其他唔同地方佢哋係点样去做嘅。因为佢哋嘅方式一定係我哋佛山亦都喺度调整，而我哋多啲去了解，多啲去提前准备，亦都唔至于话当呢个政策落到嚟、落到地嘅时候，当我哋遇上嘅时候会措手不及。好嘛，中考改革佢唔系令所有人都要行同一条路，而系令唔同特质嘅小朋友都可以揾到适合自己嘅成长路径。所以与其焦虑中考会唔会取消，不如我哋快啲去帮小朋友揾到最适合嘅嗰一条路。中考改革佢一个大趋势，但改革方向唔系话唔考，而系考得更加之科学啦，录取得更加之多元。作为我哋家长，与其去焦虑，倒不如提前了解政策，做好规划，揾到嗰条啱嘅路。结束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多谢你收听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5: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6: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7: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6: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8: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4: 唉，而家同学聚会我真係諗过度过。点解啲街坊会咁讲呢？因为缺牙多，食嘢唔方便，笑起上嚟又怕唔好睇，影相倾偈都放唔开囉，慢慢就会变成聚会入面唔太出声嘅嗰个。其实缺牙问题可以解决㗎，唔使再为牙齿影响心情同社交。嚟闪医口腔，扎根佛山60年嘅三甲医院，汇聚20多位石博医生，更加有上海宜兰中植团队坐诊，专攻全口半口缺牙修复，多学科护航，有机会实现即刻种植快速修复。能牙齿种返好，讲嘢有中气，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返晒嚟啦，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而家打嚟预约，免168蚊拍片费，免500蚊专家挂号费，咨询全免费㗎。半口全口修复着数更多。即刻打电话约返场开心聚会，预约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微信搜闪医口腔公众号，牙好自信心翻晒嚟，讲古精彩，食嘢有味。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9: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话说五天石洪阔海探听到消息。知道伍云照是去过朱家庄找朱灿然后才走的。第二日他们就去找朱灿，问清楚经过，知道伍云照已经去了河北李子通树。朱灿又抱伍云照的仔给他们看。
10: 伍天石一见过细路，就想起伍家被害的种种惨事，不过泪流满面。他说乖侄，乖侄啊，你快啲长大成人，等大个咗，大伯爷教你练武，练好武艺，为我哋伍家报仇雪恨啊。佢一发恶，周身咁出力，唔觉意就将细路条颈整痛咗，那个细路就哇哇声咁喊啦。朱灿老母就话啦：哎呀，你千祈唔好吓亲个细佬哥啊！吴天石笑起上嚟话：哎呀，我只系顾住发誓啦，唉，个乖侄我都唔记得咗添。朱灿话啦：系啦，你哋饿唔饿啊？吴天石就话啦：老实讲啦，我真系饿到肚皮贴背脊啦。张德禄就连忙张罗摆酒煮饭，咁啊有现成嘅老牛肉、老鸡蛋。大家坐落开怀畅饮。在饮酒之间，伍天石就劝朱灿带埋人马搬去南阳城里面，这样呢人马就可以合埋一起，而且有城可守。大家都说有道理有道理，就商量定了。朱灿过了几日，带着村民就搬去南阳城里面。于是南阳城就渐渐成为人烟稠密，货物集散的地方，咁朱家庄呢 就剩翻啲年老体弱嘅人喺度看门口咯。呢一日，朱灿、张德禄、伍天石同洪福海一齐饮酒。张德禄就话啦：，你哋各位一边饮一边听，我有几句说话，你哋听下我讲得有冇道理啊？嗱，咁佢哋就话啦：，有咩说话你即管讲啦。咁嘅，所谓人无头就不幸，鸟无翅不飞啊。既然我哋有咁嘅气势啦，又占领住南阳关，系咪我哋应该扯起之旗，大公子伍天石你又做南阳王？而家昏君杨广无道，天怨人恼。从古到今有咁嘅说话讲啦嘛，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啊嘛。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咁无德者应该让俾有德者。嗱，从今之后，你自立南阳王，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各样事情都办得民心归顺嘅。咁我哋势力必定一日大过一日，终之有日呢就要攻打长安城。皇宫金殿唔通我哋兄弟就唔住得几日咩？你话我得啱唔啱咩？朱灿同洪福海听佢就话啦：，哦，冇错，有道理。伍天石我话啦，立南阳王系应该，不过我就唔做得，我要同埋福海大哥去河北凤鸣关揾我兄弟伍云照嘅。计我话呢，南阳王仲系朱灿嚟做啱。洪福海就话啦：，冇错啊，阿朱爷，你敢唔敢做啊？嗱，而家你做南阳王。听日我哋杀到长安，你就系皇上啦嘛！朱灿听咗哈哈大笑，话：我个打柴佬出身嘅穷佬仔，我怕咩嘢？我敢做点啦？你哋大家保我，我就敢做南阳王。嗰三个人十声企起身，话：你系南阳王，你就坐喺当中，以后打到长安，你就系皇帝。朱灿坐喺当中，佢话啦。既然而家我是做王，将来是皇帝，你哋快啲叩头俾我啦！哈，嗰三个人真系跪低喺朱灿面前叩头，佢话：我王万岁，万万岁！朱灿就话啦：好啦好啦，我如果真系做咗皇帝啊，我封你哋三个做。

一字并肩王。咁三个人一齐叩头谢恩，谢主隆恩。讲完四个人一齐放声大笑啊！各位听到呢处，你哋会话啦，喂，乜搞搞震咁？系啊，堂堂大隋朝就系俾呢啲有肝胆嘅义士搞嚟搞去就推翻咗嘅。咁过咗几日，南阳关嘅四门就挂起咗南阳王嘅旗号，嗰面旗系长方形嘅杏王旗，上面有红葫芦罩顶，一左咧又系青短双边，下边系白短嘅灯笼穗，旗上面打横绣住三个字南阳王，下边正中系一个大月光，上面绣住斗大一个猪字。张德禄就帮手整顿队伍，又贴出告示啊，讲明叛反隋朝嘅道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嗰啲被逼破产嘅穷苦百姓啊，就纷纷嚟投军，人就越聚越多，势力就越嚟越大。嗱，咁我哋以后讲到个四平山啊，截杀分军杨广，总共有十八路反王啊。朱灿就是头一路反王啦。咁五天石同洪阔海见到南阳关已经立稳咗根基，就同朱灿、张德禄告辞，就要去凤鸣关搵伍云照。临走嘅时候，佢就嘱咐话：如果隋朝派兵嚟攻打南阳，呢度人手唔够呢，就可以去调陀罗寨同埋金顶太行山嘅人马。仲话如果搵到伍云照之后呢，佢哋就会尽快返嚟南阳关嘅咁。两个人就起程去河北，咁呢处唔讲佢字啦。一讲下河北凤鸣关嘅元帅李子通，佢早就听讲五家全家被抄斩嘅传言，但佢又唔敢冚唪唥信，个心系十五十六。呢一日忽然家人嚟禀报话，姑爷伍云照嚟啦咁。跟住伍云照抢步嚟到书房，跪喺李之通面前放声痛哭：岳父啊！李之通一睇呢个惨情，知道伍家全家被害系真噶啦，眼泪跟住叭叭声咁流。佢连忙扶起伍云照，问起伍家嘅事，两个人又是抱头痛哭。李之通话啦。我嗰个苦命女，佢而家点啊？唉，我临出城嘅时候，佢尽节身亡啦。李志通当堂就晕咗。想当初喺长安城啊，李子通同伍建章嘅关系系最好嘅。李子通系最鍾意伍云照啦。鍾意佢文才好，武艺好，人品好，相貌好。佢自己系冇仔，得两个女。大女叫做凤竹，二女叫做凤兰。李子通呢就将大女凤竹许配咗俾伍云照。咁佢结婚之后个夫妻十分和美。伍云照得闲呢就时时进府同岳父谈诗论文，讲武论阵，唉，两翁婿系极之好感情嘅。后屘凤竹啊生咗个女，咪好好啦。唉，点知呢个苏虾女未满月就夭折，凤竹产后受风，亦都死咗。从此之后，伍云照唔去岳父屋企啦。点解呢？佢系怕岳父岳母见到佢就谂起佢哋嘅乖女啊，个心难过啊。李子通见到伍云照咁好咁懂道理，又将二女凤兰许配咗俾佢。今日一听自己嘅二女都死埋，点会话唔伤心到晕啦？等李子通醒翻之后，伍云照将妻子写嘅信交俾咗岳父。李子通一边睇信，一边流眼泪。佢话：云照，你唔使急啊！先王已经死咗，我去找靠山王杨林。
佢係個講

0: 道理嘅人啊，佢唔会放过昏君杨广嘅。如果杨林唔能够秉公办理，我亦要作反啊！过咗无奈，佢点都未曾去揾杨林讲道理啫。五天石同洪阔海到啦，大家见咗面，悲喜交集。佢两个人就将喺南阳关立咗朱灿做南阳王嘅事讲俾李子通佢哋听。佢猛咁劝李子通亦立起反旗。伍文昭同李子通话啦：，我虎大人，你话去揾杨林讲道理啊，我睇亦都系空费口舌嘅啫。就算佢平咗你，话昏君错咗，你又点呢？人都死晒啦，硬有道理有咩用啊？李子通听大家咁样讲，下咗决心啦。佢话反反啊！第二日，凤鸣关城头就扯起反旗，李子通自命为河北凤鸣王啊！南阳关作反，凤鸣关作反啊！咁唔通隋炀帝杨广唔知道咩？咦，早就有告急文书就送上朝廷啦，但系呢，冚唪唥俾丞相宇文化及啊压住。咁而且呢个隋炀帝呢，佢成一两个月都唔上朝啦。就算系宇文化及将奏章俾佢睇啊，佢都唔理得咁多啦。点解啊？哼！佢自从登基做皇帝之后啊，即刻就要咗先王嘅宣华夫人同容华夫人啦。佢系嫌宫女太少噃，下咗度圣旨，要喺全国啊选出色嘅美女送嚟京师。咁隋炀帝呢度圣旨啊，真系冇阴功咯，使到无数年轻美貌嘅姑娘受到侮辱同迫害。各处地方官就乘机敲诈勒索，好多人家为咗自己嘅女啊唔好被选中，就卖房卖地嚟送礼俾官府。好多人家搞到骨肉分离，好多少女自尽身亡啊！唉，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啲美女呢送到京师应选都仲算万幸噃。有啲都未到京师咋，就俾嗰啲咁样嘅官员糟蹋咗，或者转手卖咗去做妓女，嗰啲仲惨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界。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5: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嘅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日是我同佢喺埋一齐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嘅歌送俾佢，多谢一直陪住我。
7: I'm a big, big girl.
9: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5: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你讲我听。
10: 快又到中秋啦，送礼嘅月饼要嗱嗱声选购啦。

0: 飞今日为你准备嘅啦，系百辉食品嘅月饼，品质有保证，本色多样，性价比都唔错。关键系升级配方，食得更加健康。百辉食品成立于1993年，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美食嘅美味，保证咗食品嘅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所以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五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新派网红口味，仲有中西合璧嘅畅销月饼奶酥蛋黄莲蓉叶。呢款月饼嘅酥皮同埋馅料一样咁精彩，表面嘅奶酥皮用嘅系星级老字号嘅配方，金黄酥化，咸甜交错，奶香浓郁，唔会太油腻。馅料咧，佢系金装纯莲蓉，选用咗湖南优质串三莲同埋高品质嘅花生油制作而成，油润细腻，入口即化，齿颊留香。中间嗰个咸蛋黄经过咗特别嘅调制，油亮金香，起沙漏油，口感细腻，浓郁饱满。可以讲啊，呢一款嘅奶酥蛋黄莲蓉月既传承咗广式月饼嘅古早味道，亦都糅合咗西典嘅奶酥皮技法，中西合璧，大人细路都会鍾意㗎。另外一款系升级健康配方，再用咗亚麻籽二脂油嘅健康配方，真正咁做到健康轻负担。好多人食月饼咧系惊油多同埋容易肥啊，而亚麻籽二脂油咧就系为咗解决呢个问题噶。呢款月饼有蛋黄白莲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五谷杂粮四个口味搭配，口感清新唔油腻，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65克一个，就算系一个人享用都毫无压力。一盒有8个，优惠价亦都只需要98元。无论系送俾爸爸妈妈，亦或系送俾朋友，定系公司发福利，都好适合噶。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抢购。
1: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哋节目嘅听众啊，都知道而家种牙嘅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啦。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嘅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啦。但系呢，大家有冇谂过一个问题？点解有啲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咧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系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4: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呢解释病情呢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呢专程嚟搵陈医生㗎。
5: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4: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5: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

0: 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1: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0: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1: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嘅，系咪啊？
0: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它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1: 其实呢，我都知道牙周病啊，系成年人甩牙嘅首要原因嚟嘅。即系换句话讲，牙齿缺失咗要种牙嘅朋友，可能大部分啊都系有牙周健康问题嘅。
0: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1: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可能会觉得肉赤。
0: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洁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洁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1: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0: 是啊，那其实呢，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1: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0: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1: 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呢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0: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咧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1到2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是不是一定要拍片的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童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4: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2: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4: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是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所谓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是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嘉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0: 下午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2: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3: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2: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3: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2: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3: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2: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3: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8: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7: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10: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9: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10: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3: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4: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6: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5: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6: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下午1:30。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楼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8: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呢个钟数单人高啲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问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中国男足公布新一期嘅30人大名单。咁啊，对比六月份嘅嗰份名单咧，只系保留咗15人，即系换咗一半咯。两位归化球员蒋光泰啦，沙珍奴啦，都依然在列嘅。咁啊，另外由于黄玉栋啊、毛伟杰啊、朱晨杰啊、张玉玲啊、杨希就要征战亚运会啊，咁啊，所以咧就主教练邵佳一系揾咗好多好多后生仔，真系17、18岁卜卜脆嗰啲咧就系入选。咁我等阵咧就再慢慢同大家介绍呢啲年轻人啊。咁啊，总之咧就系国足系刮起咗一股青春风暴。而今年六月啱啱完成咗国家队100场里程碑嘅母女咧，就已经落选咗啦。咁啊，基本上宣布呢一位35岁嘅球员啦，应该好难会参加到明年一月嘅亚洲杯。9月21号到10月6号是国际足联规定的比赛日窗口期来的。中国男足会坐镇主场，先后和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塔加克斯坦四队波展开接连的交锋的。作为亚洲杯之前最重要的热身，主教练邵佳一都会揸紧这个机会去考察一下一众的新人。好啦，咁既然讲开即係呢一啲后生仔青春风暴㗎嘛，咁里面有几位呢真係值得留意㗎。18岁及以下嘅球员总共有3个。咁包括呢就係云南玉坤嘅布尼亚明。咁仲有呢就係黄庚瑞，系嚟自青岛西海岸嘅。跟住要着重介绍一下啦。嘩，真係越级挑战噃。你睇返30人里面呢，你无论係打中超、中甲咩都好啦，佢总有个俱乐部呢就挂喺后面㗎嘛。但係呢一位嘅高中锋阿赵松源呢，佢后面写住嘅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冇错啦，佢係一位高中生嚟嘅，17岁嘅啫，係咁多个里面呢就年纪最小㗎，破格入选中国男足。但係呢就好高喎，打篮球都得，1.94米。大家有冇留意过赵松源之前喺国青嗰啲表演真係唔错㗎。会唔会係成为我哋新一代又係一个叫做年轻值得培养甚至以后呢可以担起大旗嘅球员呢？我唔敢用天才两个字因为我都有啲夸。但係即係呢个年纪能够入选到国家队呢，已经係好难能可贵㗎啦。因为都只不过一个高中生嚟咋嘛，係咪先。咁点解佢咁犀利呢？咁都有一定呢就係遗传嘅。因为佢父母都系运动员出身嘅。爸爸踢波啦，即系踢足球妈妈呢就打排球。所以就遗传咗呢好好嘅一个运动细胞啦。再加上呢就系身高都能够达到1.94米，而且我觉得仲有得高咯。吓话会唔会过多两年唔止1.94米呢？都唔出奇㗎。我同大家讲讲佢嘅经历啦。佢喺2025年嘅11月份 U17 亚洲杯预选赛呢就5场波入咗11球波。成为咗呢就最佳射手嘅。不过呢就有啲场次拆数据嘅。例如对文莱嗰场波呢，佢一个人呢就入咗6个波。咁最终帮助球队呢就12-0。好啦，再到今年5月嘅 U17 亚洲杯嘅正赛。好，咁面对住日本沙特，呢啲都系亚洲嘅顶尖劲旅啦。照样入波喎，帮助球队呢就杀到决赛，攞到咗亚军，仲顺带呢就锁定咗 U17 世界杯嘅参赛资格。咁就喺上个月喺上海进行嘅明日之星冠军杯啦。咁佢呢就碰到包括阿仙奴利华古逊即系呢啲都系属于欧洲豪门嘅青训梯队啦，都能够咧就交出3个入波1次助攻嘅成绩单。所以咧即系综合嚟睇，佢呢一次能够入选到国足嘅30人名单咧，就唔系话凑数，亦都唔系话不如整啲爆点系嘛？为我有个高。

0: 中生喎，号称国产夏兰特喎，创造70年嘅历史喎，呢啲一切都系真实嘅。但系我睇翻佢嘅经历啦，同埋场上嘅表现啦，其实系值得入选嘅，系嘛？就算你话我最终我未必系踢到亚洲杯啦，但系跟学下嘢啊，喺接落嚟嘅热身赛当中出下场啊，其实就已经够噶啦。咁接落嚟，我哋都不妨可以咧多啲关注下阿赵松源啊呢一位高中生，佢又唔系话局限于传统高中锋嘅站桩式打法，佢系具备咗持球突破、背身攞波、高位逼抢、脚法系比较细利嗰只，系嘛？你一讲起高中锋，我第一时间反应都系边个咧？苏茂津，系嘛？苏茂津嗰啲。又高又大隻啊，咁梗係頭槌啦，包括再早少少甲 A 年代嘅大黃圖啊、小黃圖啊嗰啲啊，應該比較大隻高啲嗰個係小黃圖啊，又係嗰啲，即係哇俾個波佢呢就係頭槌嘅啫，冇咩用㗎啦，就係禁區裏面畢個波俾佢呢頭槌啦咁樣啊，即係你去到米八幾米九啊嗰啲全部都係呢啲打法㗎嘛，咁但係趙松源依家1.94米，但佢係有腳法㗎喎，呢樣嘢呢就係比較難得啊。好啦，咁我哋接落嚟不妨咧，就系睇睇马上过多两个星期就要开波嘅呢啲国家队热身赛，咁啊赵松源啦会唔会争取到咧就系落场嘅机会啦
1: 吓？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咁啊接落嚟或者我哋篮球嗰方面讲多单啦，就係、是、粤 BA 啊，哇咁啊究竟嗰啲球王有几犀利呢？咁啊最新公布咗常规赛单项数据啊，咁啊目前呢就睇到常规赛嘅得分王係嚟自肇庆队嘅刘柱盟啊，呢一位嘅球员俾我留低咗好深刻嘅印象嘅，因为佛山队喺粤 BA 嘅第一个主场就喺南海体育馆咧，就面对住肇庆队嘛。嗰场波应该多球迷咧就睇咗啦吓。嗰场波就最终佛山队系赢嘅，但系阿刘柱盟俾我留低咗非常之深刻嘅印象。佢一个打咗半队波，攞咗20几分一个人啊。咁啊，结果咧就常规赛里面咧，即系肇庆队其实成绩啊麻麻地啦，季后赛入唔到啦，所以只系打咗7场波嘅啫。咁啊，场均25.4分。能够咧就攞到咗得分王嘅称号啊，系嚟自广东工业大学嘅一位球员啊。咁啊，其中第一轮对云浮咧就已经系斩低咗35分，13个篮板噶啦。好啦，咁啊再睇下咧就系常规赛嘅篮板王，系嚟自惠州队嘅刘浩源啊。咁啊，场均咧就能够攞走12.9个篮板。佢是来自惠州博罗的一位中锋，在内线抢板非常之出色的。助攻王是来自江门队的冯泽龙，场均能够贡献5.9次助攻，是来自恩平体校、江门体校，都在那里就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是属于江门队史出场次数最多的本土后卫之一啦。咁啊，对于串联全队啦，咁啊调度球队嘅节奏咧，就系非常之在行嘅。接落嚟咧就系偷波王啦，汕头队嘅连浩汉啊，咁啊场均能够贡献2.8次嘅抢断。咁啊，佢咧就系打后卫嘅，咁啊从嗰啲乡村嘅水泥球场起步噶噃。咁一路咧就系打到去粤 BA， 咁啊成为咗咧就常规赛嘅偷波王啊！咁另外咧就系睇到喺常规赛嘅封波王系云浮队嘅刘索任啊！咁啊场均贡献3.3次封波，佢咧就系就读于东莞嘅光明中学啊！咁啊身高达到2.15米啊！咁唔怪得知封波咁犀利啦！啊，基本上你企住喺度。人哋想射波都唔容易啊，因为实在太高啦，咁啊同埋亦都有唔错嘅弹跳能力。咁啊之前咧亦都已经系代表云浮队咧征战过一啲嘅大赛，咁啊而佢咧就读紧北京大学嗰方面咧就系打埋 CUBAL 嘅一啲联赛添。好啦，咁啊以上呢啲咧就系属于粤 BA 常规赛当中咧各项咧就系数据最好嘅球员啊。而早前呢我亦都再认真睇一睇啊，究竟 佛山队喺即系呢啲嘅评比当中。

0: 有冇球员能够上榜呢咁样啊，不睇由只可睇就觉得有啲可惜。咁其中呢法拉利钟俊杰呢佢喺呢个常规赛助攻王当中呢就係排名第二。何毅峰呢就喺常规赛嘅篮板王当中排名第三。吴远根呢就喺常规赛嘅风波王当中排名第四。咁所以呢其实佛山队呢都有三位球员呢都好接近呢一份嘅榜单㗎啦。但係仲总係争少少囉。咁希望呢就下个赛季可以呢继续努力咁争取成为常规赛各项最好数据嘅球员之一啦。好嘛都非常你争时入场作到佛山街 APP, 搵到花生底坛一边倾下嘅活动量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美带回家了。
3: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年月饼点揀啊？
2: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登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鍾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日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鍾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2: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2: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
0: 金球奖的候选名单正式公布了，目前呢就多达30位球员的，就是男子金球奖了，另外还有女子金球奖啊，男女子最佳新星啊，最佳门将啊，最佳教练啊，最佳俱乐部啊等等啊。咁我哋着重呢就係睇下男子金球奖30个里面犀利啦。大巴黎係破咗历史啊，係第一次有10位球员同一个俱乐部呢就占据咗金球奖㗎喎。咁我睇过下呢就係目前啊喺争持里面呢就排名最高嘅都只不过呢就係K77啊，基华拉基利亚係排喺第5位啫。 你人多唔代表你攞硬奖啊，系嘛？你气势如虹，嘘嘘声咁啊，哇！三十个里面占十个，除非系迪比利咯，系嘛？迪比利，但系依家又唔系好被睇好啫噃，啊，仲低过 K77 喎。咁啊，目前占据住前四嘅位置咧，就包括有顶头大热夏利卡尼，排名第二咧就系拉明耶马，第三咧就系麦巴比嘅，第四咧就系洛迪克兰迪斯。咁啊，呢个咧就系金球奖嘅最新排行榜啦。夏利卡尼咧就系断崖式领先啊！哇，系咪即系正如我哋早前嘅预测一样？夏利卡尼将会系一个世界杯年又冇世界杯冠军又冇欧冠冠军嘅情况下能够攞走呢一个嘅金球奖啊。咁啊，大家觉得即系呢个时刻啦，因为上一次讲已经差唔多一个月前啦，嗰阵时觉得都几稳阵嘅。咁啊，又过咗一个月咯，啊，依家五大联赛开波咯。好啊，各位球员嘅表现啊，同埋咧近期嘅状态啊，咁啊，大家觉得夏利卡尼呢一边系咪都依然系占据住咁优越嘅领先优势咧？咁啊，或者咁啦，咁啊，都同大家咧就介绍下目前咧即系几大热门佢哋嗰个形势啊，究竟接落嚟嘅变数啊，存喺边度啦？25到26赛季，夏利卡尼为拜仁慕尼黑咧各项赛事系入咗61个入波。首先呢、这个数字放喺任何嘅年份，都足以令到金球奖咧就系、是、失去悬念啊，因为实在入波嘅效率好高啊。但系咧，佢嘅竞争对手一啲都唔弱噃。啊，首先咧就会有洛迪克兰迪斯啦。手上面捧住有世界杯冠军以及世界杯 MVP， 另外一个咧就系佢队友啦，都系嚟自西班牙嘅19岁天才球员拉明耶马，咁啊拥有咗咧就系西甲联赛嘅冠军、西班牙超级杯冠军啊，仲有世界杯冠军、西甲联赛最佳球员嘅四座奖杯。所以呢，你即係睇下你從邊個维度去判断佢哋嗰種嘅能力囉，係咪鬥入波多，咁肯定夏利卡尼啦。但你好喎，喺世界杯嗰度鬥有份量喎，咁洛迪克兰迪斯啦，係咪鬥奖杯多喎，咁拉明耶马囉。所以即係到时候呢，我觉得个最大变数係喺嗰一堆啊，100个评委手里面呢所拥有嘅第一顺位选票，究竟佢哋喺选啊！依三大热门啊嘅时候，佢哋会认为边一样嘢最有价值先？夏利卡尼嘅优势同埋劣势咧，系明显到不得了嘅，打出咗历史级嘅数据，但冇有份量嘅冠军。佢自己比较好嘅就系36个入波，攞低咗德甲嘅金靴、欧洲金靴啊，咁啊，仲有德甲联赛、德国杯、德国超级杯。但系即系呢啲杯咧，其实个份量又唔会话好十足哦。你话真系拎得出手嘅，咪德甲联赛冠军咯，系嘛？咁但系剩低嗰几个杯就麻麻地嘅啫，即系有啲拎嚟凑数吓。咁喺世界杯上面佢表现又如何啊？咁啊，带领英格兰咧就系事隔60年重返三甲，咁啊七场比赛入咗6球波，咁啊呢啲成绩单你话单独攞出嚟咧，其实都问题唔大，都劲嘅。但系依家最主要咧，就我哋睇下个金球奖评选规则啊，三条标准系按重要性排序。第一系以个人表现同埋比赛决定性，第二系团队荣誉。咁但系规则还规则啊，咁啊评委到时候投票好可能嗰啲规则佢都忘记咗啦，佢凭感觉嘅啫，自己认定边个佢就投啦，仲同你计啊，佢个个人表现点啊，喺比赛当中个决定性强唔强啊，另外就个团队荣誉攞到几多啊，咁样有时候唔一定即系同你睇得咁认真啊嘛，佢系凭直觉啊，我就中意佢入波多，我就要投票俾佢咁样系嘛，咁但系咧即系呢61个入波我睇落去。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德甲联赛，是吗？ 61 个里面有36个德甲，但是德甲里面真正跟拜仁慕尼黑咬到手瓜的不出三队，是不是？即 即系真系同佢有实力叫一叫板，未踢之前啊，拜仁会唔会失分呢？啊，爆冷啊，嗰啲唔算啦、啊、即系你未打就觉得哇系五波噃，有得困一困噶喎，不出三队系嘛？啊，无非多蒙特啊，莱比锡啊。跟住第三隊呢就每個賽季都換下換下囉，一間利華古信囉，一間有其他球隊囉，侵住嚟囉，咁即係總之就係走不出三隊，所以你依36個入波呢，如果你真係較真，其實含金量又唔係話好足㗎啫。而上年金球獎嘅評選呢，夏利卡尼只不過係第13位。依家一下子就成為大熱門去到第一位。好似嗰个嘅跳跃有啲夸张嗬，系嘛？夏利卡尼心谂我年年都系咁样入波嘅啫，啊一下子就成为咗顶头大热嘅喂。嗱、啊，所以啊，经过咗一个月嘅观察之后咧，我又觉得夏利卡尼又冇之前咁稳阵，系嘛？啊，你都知啦，一个人咧有时候你拖得越耐咧，佢谂嘅嘢越多，所以啊，好多嗰啲做销售嘅人员咧。佢就會即逼單啊！啊，即哇，快刀斬亂麻啦！即唔好俾你有太多思考空間。你能夠今日埋單俾錢買嘅嘢咧，就唔好拖到聽日啦！啊，如果突然間話啊，我翻去同屋企人商量下先，啊十有八九應該佢聽日咧就唔會同你買噶啦，係嘛？即佢已經有啲猶豫嘅空間嘛。但你即必須要佢即場搞掂啊！喂，嗱，你馬上埋單買咗佢先，聽日翻嚟冇呢個優惠。系嘛，即系差唔多系咁样咯，系嘛？你如果喺上个月就决出金球奖，可能夏利卡尼攞咗啦。但系而家又隔咗一个月咯，但系去到真正揭晓咧，其实都仲有一个月，系10月26号。咁啊，虽然你话哦，净系按上个赛季嘅表现嚟评呢个金球奖啫，但系你会将今个赛季佢踢紧嘅时候嘅表现，你又会纳入到自己嗰个嘅投票嘅嗰下嘅。选择噶嘛，佢系劲啫，上赛季，但系今个赛季，哇，突然间弱咗咁多嘅，喂，哇，个入波效率咁低嘅，冇乜表现、哦，球队战绩下降咗、哦，你会不自觉咧，系影响咗你投票嗰刻，啊，不如唔好拣佢咯，我拣另外一个先啦，阿洛迪可能迪斯，哇，去到巴塞嗰度无缝衔接、哦，抛开皇马好多分、哦，系嘛，嗰啲印象分会加落去噶嘛，系嘛，所以即系你啲。人为投票咧，我反而觉得个变数就大啦。如果你话哦，全部都系机械嘅，啊就套公式嘅啫。嗱、啊，我将所有数据掟落去，啊，跟住佢就得出啊，究竟综合比分边个系第一，边个第二啊？咁样冇所谓啊，你几时评都一样啫，系咪先？依家最大嘅问题就系拖得越耐啊。当一个月前啊，所有人都觉得阿里卡尼，唉，基本上你唔拣佢，都好似其他嗰啲各有存在短板、啊。到依家计一计一条数，又好似唔系话你赢啊。啊、当然啦，咁啊，洛迪可能迪斯同埋拉拉明耶马啦，佢哋亦都有一个嘅问题，就在于因为西班牙夺得咗世界杯冠军，但系佢哋冇好明显核心，即系冇话边个系零零四四带咗出嚟嘅，啊，你唔拣佢就拣唔到第二个，而系即系有好几个其实都差唔多，喺咁样嘅情况下咧，就有可能将嗰个票数咧就分薄咗，嗰100位。评委里面啊，啊伊个森斯斯啊，洛迪可能迪斯啊几好啊，啊跟住呢一边啦、啊，拉明耶马又 O K 喎，佢唔会集中一个嘛，会分散咗嘛。啊，丹尼奥莫其实我都中意嘅，系嘛，啊，唉，所以即系西班牙嗰边咁多人入选，可能呢个分佢几票，嗰、那个分佢几票，分下分下啦，就搞到原本有机会嘅洛迪可能迪斯啊，唔够票数啊，输咗俾夏利卡尼、啊。系嘛，又有呢一种嘅情况啊嘛。咁啊，拉明耶马嘅问题咧就系佢呢个年纪，究竟嗰班评委愿唔愿意咁早就俾个金球奖佢先？你19岁都攞咗，咁你以后咪有牌攞，系嘛？你只要保持住咁样嘅水准，咁咪年年你都系金球奖大热，系嘛？咁啊，所以喺呢个拉明耶马会唔会再等等先？唉，即系你去到20岁后先啦。咁如果你嗰阵时一路都仲系咁好表现，迟早都俾你嘅啫，系嘛？你不如你依家照顾下啲老人家啦。夏利卡尼唔攞，可能下个赛季就冇得攞噶咯，因为年纪大啦嘛，佢唔可以确保咁好嘅表现，都能够咧就系长期保持住噶嘛，系嘛？呢、這个就系我自己睇落去嘅观察分析啦。唔知各位又点睇咧？或者咁呢个时候去埋下部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0: 下午2:30。
1: 过节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呢个钟数得人该都入场，作到佛山街 B B。问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不如我哋讲咗电竞先啦，好唔好啊？咁啊，喺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当中，815名运动员里面咧，其实有82名咧系嚟自广东嘅。咁啊，除咗参加大家好熟悉嘅传统项目田径啊、游泳啊、跳水啊、篮球啊、羽毛球啊呢啲之外啦，里面仲有2位系参加电子竞技项目嘅。啊，我哋简称咧就系电竞啦。咁啊，分别咧就系参加第5人格项目嘅卢树嘉，以及咧就系永劫无间项目嘅黄峰啊。咁啊，今届亚运会咧，中国队总共咧就派出咗23位嘅选手咧，就参加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亚运版第5人格亚运项目教练阿李阳啊。咁啊，佢同样咧都同我哋广东呢边有直接关系噶噃。咁啊，首先佢依家咧就担任紧广州 TT 和平精英分部赛训嘅总监啦。3年前嘅杭州亚运咧，佢正系带中国队啦，系攞到咗呢个项目嘅金牌啊！佢作为咧就主教练嘅，咁啊3年后将会咧就随队再度出征，争取咧就系卫冕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上个月啊，喺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公布嘅2026年度广东省嘅电子竞技运动员注册名单里面，阿卢树嘉咧系以 GR 电子竞技俱乐部嘅选手身份咧就注册嘅。咁啊，黄峰咧系嚟自 T 索电子竞技俱乐部，咁啊佢哋两个咧就能够叫做有俱乐部嘅选手嘅身份，依家又能够代表国家队出战亚。

运会啊，咁啊非常之犀利，就有啲似啊俱乐部 CBA， 我打紧广东队啊，我又入选咗亚运男篮，有得去打啊，即系系咁样去理解就 OK 噶啦吓，即系证明其实我哋广东呢边嘅电竞咧。已經係慢慢成為氣候啊！即係開始唔係話直以往啊，跌小打小鬧啊，因為即係早兩年啦，我都有同電競嘅一啲行家一齊交流啦嚇。其實更多係集中於長三角嗰邊嘅上海啊，嗰邊啲電競好好勁啊，大家即係人才都聚集嗰邊啦。咁啊，廣東嗰啲都只能夠過去嗰邊參賽啊，去嗰邊咧就集訓啊。但係依家我哋睇到其實部分嘅主將啊，有實力嘅選手隊伍，其實喺廣東呢边咧就同样都能够咧就出现到嘅。好啦，咁啊讲翻咧就中国队参加呢一次咧就四个项目里面啊，我唔知道大家玩得多唔多噃。嗱，好坦白讲，我就真系唔算好熟啊，呢两个第五人格同埋咧就系永劫无间。我做功课嘅时候咧先知道，哦，第五人格系属于非对称性对抗竞技类项目。咁你就咁听咁复杂噶喂，简单啲就系游戏类型嘅角色扮演啦，角色扮演游戏啦就系、是、啊咁啊，2018年开始公测啦，咁啊2019年咧就攞到咗中国游戏风云榜年度最佳竞技游戏啊，有 PC 同埋咧就系、是、手游啊，即系电脑同埋手机都可以玩到嘅。玩家人数系五人啊，咁啊画面咧系 3D 啦，里面嘅角色有医生啊、律师啊、魔术师啊、冒险家啊，等等啦，即系好多唔同俾你揀嘅，咁啊都几过瘾噶，咁啊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因为今次中国队咧系会喺呢个项目当中咧就要争取好嘅成绩嘅，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永劫无间咧，就系多人动作竞技游戏啦。啊，呢一款咧就再新啲。2021年呢就公测，当年呢就提名获得金摇杆奖最佳多人游戏奖嘅。佢呢就只係 PC 平台同埋呢 Xbox, PS5, 啊呢啲玩到嘅啫，手机呢就玩唔到啊。咁呢个游戏呢就会更加过瘾一啲。係会有好多我哋嗰啲叫做传统角色係咪包括呢就係、是凌红夜啦、特木尔啦、迦南啦、天海啦、妖刀姬啦、无尘啦，系嘛？好似嗰啲以前嗰啲武侠小说里面嘅人物啦，系嘛？睇哇，成个古龙咁嘅啲名系嘛？西门吹雪系嘛？唉，真系陆小凤啊，系嘛？楚留香啊，嗰啲一睇嗰啲全部都嗰啲名嚟嘅。咁所以呢款游戏咧，几有嗰种武侠。特色嘅，咁如果鍾意玩嘅话呢可以留意一下，咁我哋广东选手呢会有一位呢就参与呢一项呢就係项目㗎。咁但係如果你话对比咁多个呢，因为我嗰个年代啊，好坦白讲啊，我开始即係叫做嗰陣时叫打机啊，吓依家叫电竞啊，嗰陣时我哋接触冇呢啲咁高科技，有 3D 啊，有咩英雄联盟啊，咩王者荣耀，嗰陣时冇呢啲咁高級嘅一啲游戏，我哋嗰陣时简单啲㗎咋嘛。啊咁无非玩街头霸王啦、啊、铁拳啦、啊、拳王啦、啊、咁样。咁所以呢即係上一届啊，杭州亚运系第一次将电竞项目呢就纳到正赛啦。啊咁我哋即係几位前方报道组嘅同事，咁肯定要见识下呢个新鲜事物啦，见证历史啊，第一次有亚运项目系电竞㗎嘛。咁大家就揀一揀啊，你跟边个我跟边个咁样。咁首先呢就达成共识，大家都要睇王者荣耀。係咪先。咁接落嚟剩低嘅就凭兴趣啦，咁大家都揀啲嚟睇下囉咁样。咁我最尾呢其实我系揀咗街霸，因为呢个系最有情意结啦。咁睇咗场决赛，哇真系热血沸腾啊，但系现场嘅 MC 话斋一望落去观众都系集中80后喎，啊王者荣耀嗰啲后生好多㗎喎，睇街霸嘅都系主打80后嘅观众为主，所以呢即係有啲年代感啊。今次喺名古屋亚运里面呢将会有11个嘅电竞项目。咁具体呢度呢就唔重复啦，开头广告下。你自己比较有兴趣係当中边一个呢，咁都喺一齐呢就係倾倾偈㗎。咁里面除咗啲竞技对打嘅有角色扮演嘅。咁仲会有嗰啲叫做体育㗎啦，包括就係呢个嘅 eFootball 啦。
跟住仲有咧就系 GT 赛车啦，咁啊都几过瘾噶吓。欢迎各位，我哋继续一争时间入场，咁啊再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一齐。

0: 家嘅互动量点赞。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塔。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接落嚟咧，亦都睇一睇好多球迷咧所关注到嘅一单消息啊！又有球员能够压哨避开 CBA 嘅选秀规则、啊，呢一位嘅球员咧就系、是、个个都想要嘅。咁目前仲喺美国方面咧就打紧大学男子篮球联赛 NCAA 嘅黄俊杰啦。因为最新睇到香港金牛队系 NBL 嘅一支球队啊。咁已经为黄俊杰咧就系进行咗报备合同。其实佢哋之前咧就已经签低咗 CBA 选秀状元大热啊石灰噶啦。咁啊依家咧就签埋黄俊杰。哇！咁大家咁样睇呢队波，咁不如直接打 CBA 啦，系嘛？仲打咩 NBL 啊？系嘛？咁过去三个赛季又系 NBL 嘅连冠球队嚟嘅。咁不过咧黄俊杰。就唔会打呢一队嘅香港金牛住嘅。首先呢根据规则黄俊杰超过21岁之后佢并未有加入到任何一支 CBA 球队青训嘅话即意味住佢未来想返嚟打 CBA 就只能够走选秀嘅呢个渠道啊。咁佢係2005年3月份出世啦官方年龄呢就超过21岁啊。咁但佢係叻喎。通过咗 NBL 方式完成咗报备咁即係话接落嚟佢係唔需要选秀㗎喇喎。我都系佢嘅人啦我仲选咩秀啊嗱咁所以呢一单嘢呢其实係好巧妙嘅係有幕后嘅高人指点嘅。而且呢个人系对于 CBA 嘅条例规则呢研究得非常之明白而且把握嗰个点仲要好准。点解佢知道今年就要签 NBL 嘅香港金牛呢点解佢唔会去到明年签或者佢唔会喺个规则公布之后签呢呢一切大家都明啦。是吧所以呢亦都变成咗叫做黄俊杰条例咯。是吧俾你过一骨先啦后面就冇㗎啦。因为黄俊杰大家都知道啦。佢首先佢就唔属于任何一支球队嘅青训有啲球迷话佢唔系全运会嘅时候代表个辽宁队打波咩咁样。但实际上代表嗰支球队打全运会唔代表你 CBA 就打嗰队波㗎。咁呢个道理应该大家好早明白啦。包括最早嗰陣时巴特尔係咪佢明明系内蒙古人啦佢系打北京首钢㗎喎。个即系最早嗰时候所有权喺北京首钢手上面佢只能够呢就跳出去海外打 NBA 啦吓嘛咁返到嚟啦又去咗新疆队喎但佢全运会佢又打山东队㗎喎吓嘛所以即系大家明白呢个道理就係啦全运会你代表边队波打唔代表你就喺 CBA 系打边队波。你即系只需要搞清楚嘅话呢你就知道其实黄俊杰佢係一个完全自由身嘅球员啦。咁所以呢你想得到佢要付出嘅代价係非常之巨大嘅。甚至比当年周琦嗰个嘅身份佢更自由。有啲似阿李根係啦咁佢个角色有啲似阿李根。你想签到佢呢你会花一笔巨资。而香港金牛呢只不过叫做打搭路嘅啫。我觉得以目前香港金牛嘅实力同埋资金呢係冇可能拥有到黄俊杰但係就帮佢打开后路先。咁之后你签边队波再算啦。咁目前黄俊杰呢就依然係会打美国大学生嘅男子篮球联赛 NCAA 嘅佢係大四嘅学生嚟啊。而佢首要任务呢就係打完 NCAA。就要冲击 NBA 不过呢如果你话睇返佢喺美国嘅大学男子篮球联赛再睇返国家队嘅表现啦同埋佢个位置想冲击 NBA 呢係比较大嘅难度啊咁所以唔排除佢打完 NCAA 呢就要返嚟打 CBA 咁所以一切呢就为佢做好准备㗎啫而喺黄俊杰同一批国青当中 其他嘅球員咧都基本上有曬着落噶啦，包括楊漢森啦，咁啊雖然佢而家打緊波特蘭拓荒啊，但係佢係歸屬於青島隊嘅。黃浩然咧係屬於深圳隊嘅，咁啊所以咧就已經係去到唔同嘅 CBA 俱樂部嗰度咧就效力噶啦。而黃俊傑條路咧係與眾不同啊！佢係從浙江嘅海亮中學呢度咧就出道，跟住咧佢直接跳過咗咧就係本土嘅青訓，冇加入到任何嘅俱樂部，去到澳大利亞嘅 NBA 學院打波，跟住就再去到舊金山大學打 NCAA， 咁啊再到依家轉校，咁啊未來咧就瞄住 NBA 選秀，係咁樣嘅一段路啊！咁啊，究竟接落嚟黄俊杰啊，佢嘅职业生涯又会点样走向呢？咁啊，相信接落嚟一两年，咁啊，大家就会见分晓噶啦。可能你会问，哇，其实点解佢哋即系点都要，哇，即系谂计仔，系都要即系跳开嗰个 CBA 选秀，要加入到一啲 NBL 球队都制嘅咧吓？其实好简单个道理啫。首先石灰佢之所以明明系选秀大热100%就系状元㗎啦。佢都唔制，因为攞到状元签嘅四川队嘛。今个赛季系咪先。咁你去得四川队等同于我可能呢即系连份粮都出唔到㗎嘛。二来呢就系、是、喺 CBA 嘅状元啊。你就算成为最叻嗰个系选秀状元入咗嗰队波啦，你嘅年薪只能够最低保障系50万啫，系嘛？即系你最差你都能够攞到50万年薪一年，呢、這个咧就系状元嘅保障啊！咁你其他嗰啲更加厚嘅顺位，可能真系10-20万一年，好惨噶吓！咁啊，所以即系对于参加 CBA 选秀，即系一啲叫做明星球员嚟讲咧，50万。对于佢嚟讲咧，就真系太低啦。但系佢依家签约香港金牛咧，佢攞到嘅保障年薪系不低于150万，三倍，甚至可能会更高，完全系唔同嘅一个级别啦，系咪先？咁啊，其实就系一个道理啫。待遇更好，就系佢哋所追求嘅方向，同埋咧就系选择去到嗰度嘅方式。但系已经系绝咗后路啦。随住石灰同埋黄俊杰两位球员叫做压哨，喺呢个规则出台之前搞掂咗之后呢，你话我下一年我都唔去 CBA 啊，我直接签 NBL 球队得唔得？唔得。你想去 NBL 球队都只能够先通过 CBA 选秀， CBA 嗰度冇球队选你，你先能够去其他 NBL 球队。就系、是、咁样嘅一个情况啊。OK 啦，咁大家应该都好清楚呢件事情嘅来龙去脉啦，无非就系咁样即系兜兜转转跳过晒所有嘅规则，咁可以令到即系呢啲明星球员有更好嘅待遇，有佢哋更想去嘅球队而已嘅啫。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3: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
5: 阅读从来不是阶段性的消遣，而是贯穿一生的成长力量。
4: 翻开书页，孩童收获启蒙，青年积蓄底气，中年拓宽眼界，长者丰盈心境。
5: 放下浮躁，捧起书卷，将阅读融入日常，以终身学习沉淀自我。书香滋养，行稳致远，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呢个钟数得人该啲立场作到佛山街 B B， 问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亦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接落嚟我哋就睇下 N B A 嘅情况先。奇云拿夫咧就系新赛季咧有望重返明尼苏达木狼。咁啊，究竟佢同阿奇云加力治啊？咁啊，两个边个先系你心目里面嘅真狼王呢？首先讲下奇云拿夫啦，咁啊已经嚟到37岁噶啦，一旦翻去明尼苏达啦，佢就将会系事隔12年嘅回归，咁啊回到自己梦想开始嘅地方啊！咁啊佢咧就系2008年 NBA 选秀大会第五顺位，俾灰熊拣中之后咧，交易到木狼嘅。其实佢进入到 NBA 嘅初期咧，并唔系球队嘅核心嚟噶，即系佢唔似其他嗰啲球员一入嚟哦，就系、是、打造你为天之骄子啦，啊就系、是、由你要带领球队咧走出低谷，冲击总冠军。奇云拿夫佢嘅角色唔系，佢系从替补走出嚟嘅，咁啊凭借非常之好嘅篮板能力啦、投射手感啦，咁啊接连攞两双啦，系嘛？咁啊，所以喺效力咗木狼六个赛季之后咧，其实球队嘅战绩咧都非常之唔错噶，系能够入到季后赛啦。咁啊，佢场均亦都能够贡献19.2分、12.2个篮板嘅，咁啊能够入到全明星赛最佳阵容，仲攞埋3分大赛嘅冠军添。即系作为一个内线去攞到3分大赛冠军，对上一个咧，其实就卢域斯基。可想而知，其实奇云拿夫佢嘅能力系非常之唔错噶。咁喺呢一种小球时代里面，一个兼具高度又能够拉开空间嘅内线咧，其实咩时候咧佢都系有价值嘅。咁啊，所以木狼点解37岁啊都愿意啊，不如翻嚟帮帮手啊，系咪先？你如果仲打得嘅话，我哋绝对有你位置噶、啊。而佢整个职业生涯里面啦，咁啊除咗啱啱所讲到喺 NBA 所取得嘅荣誉，咁啊仲有最重要梗系有个总冠军啊，咁啊不过咧就唔系喺木狼攞嘅，系后来去到骑士啊，同阿艾荣啊、詹士啊组成咗三巨头啦，系嗰阵时咧就系攞到佢唯一一个嘅总冠军戒指嘅，就系15到16赛季啊，哇嗰场波经典、啊，系 NBA 史上咧就第一次喺总决赛当中系有球队喺1-3落后嘅情况下咧。就是上了惊天逆转、啊、当时是击败金州勇士呢就拿到了、啊、球队队史也是他个人呢就第一个的总冠军的。在国家队层面呢就是2010年，随着美国男篮拿过世锦赛冠军，2012年是拿过伦敦奥运的金牌的。好啦，咁啊，既然咧就系讲到谁是真狼王啊嘛，咁我哋都要拎埋第一代啊，奇云加力治，咁啊出嚟同大家比较一下。咁啊，佢咧就系、是、以高中生嘅身份咧嚟到 NBA 啊，又系第五顺位噶噃，1995年嘅时候啊。咁啊，其实明尼苏达木狼系一队好年轻嘅球队嚟嘅，佢哋系去到1989年先进入到 NBA 联盟。即是话6年后他们就得到了这位高中生奇云加力治。虽然是很小个啊，是吧、高中咁学嚟打 NBA, 哇，但是呢很快就兑现了他天赋、啊。事隔一个赛季呢就已经是带领球队入到季后赛的了。而且呢即是他那种属性呢真是跟明尼苏达木狼非常之匹配，好有野性，好有激情啊。啊！我记得我啱开始睇波嘅年代，好多人喜欢啊，拣 net 噶嘛，系嘛？个个都话嗰啲波鞋又靓啊，又要攞佢嘅球星卡啊，又要买佢个波衫啊，咁样啊。咁啊，从96-97赛季开始咧，就连续8个赛季都能够咧，就系帮助木狼咧，就系入到季后赛。最犀利咧，就系03-04赛季，系带队进入到西岸决赛。啊，嗰阵时咧。

0: 就係96年嘅前後咧，其實喺木狼呢一邊咧，亦都出過咧，就係三隻狼嘅喎。咁啊，呢一個毒包括咧就係狼王加力治、毒狼啊、馬布里、馬布里係嘛？咁啊，仲有一位咧就古里奧達，係一個白人球員嚟嘅。咁啊，叫做三狼啊嘛。咁啊，达拉斯牛仔嗰边有三条 J 系嘛，好好玩啊！嗰阵时呢啲三人组合都唔似依家咁简单，系唔系都叫做三巨头啊？嗰阵时我哋系能够即系根据佢哋嘅外形、样貌啊、特点啊、个性啊、所在嘅球队啊，包括佢名啊，去组成咧就唔同嘅三人组合式嘅称呼噶嘛，系咪先？系嘛，好似达拉斯牛仔嗰三个 J 系嘛，詹即神啊、怪物马斯宾啊，再加上咧就系神奇小子杰特啊，因为佢哋嘅名当中都系个 J 开头，咁咪三条 J 咯，系嘛，就系咁样意思啫。好啊，咁我哋言归正传，继续讲翻咧就系阿加力治先。咁啊，佢咧就又系第五顺位，俾明尼苏达木狼咧就拣中啦。咁啊，入到 NBA 之后啦，咩明星赛啊、最佳阵容啊、防守阵容啊，嗰啲都全部都攞过晒。咁佢同样有一个总冠军在手，就系07-08赛季，咁帮助波士顿塞尔特人咧就攞到咗总冠军。咁佢咧就系去到职业生涯嘅最后一站啦，佢系翻去木狼度效力噶吓。咁喺国家队层面咧，就系1999年，咁啊随住美国队咧就攞个洲际赛嘅冠军。咁啊跟住喺2000年系攞个悉尼奥运嘅金牌。2021年咁啊进入到篮球名人堂，即系退役之后，咁啊佢系入到篮球名人堂嘅。咁另外佢亦都系进入到 NBA 75大巨星之一。2022年波士顿嗰方面呢就系为佢进行咗波衫退役仪式喎。波士顿系退咗佢件波衫。好啦，咁2025年呢就喺上年嘅年底，咁佢系重新返到明尼苏达呢就担任木狼队嘅球队大使嘅职务。咁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两代狼王，你觉得谁是真狼王呢？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1: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2: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2: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2: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2: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7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9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12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4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6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趁威下呢跳舞街呀。哎，扭脚令计啦。咁呢个钟数里面大家都要喐下先得啦，係咪瞓醒觉啦，啲朋友应该先上班啦。啊，咁亦都开始咗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仔节目。下午钟数啊，咁同大家再次见面啦。首先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面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平台一齐收听广东西节目。咁当然通过心机啊手机啊都冇问题嘅。欢迎大家喺直播间里面有卡隆国同埋拍档卓卓。
1: 准时咁样等候住大家啦，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喇喎。唔知你喺边度收听緊广东广西广东西呢，我哋继续喺呢度等住你。
0: 冇错啦，总之大家你得闲嘅话一齐听听倾下偈咁样囉。啊，有啲人话入咗秋未啊？咁样我理佢入唔入秋啊？有秋意浓就系秋噶啦，系嘛？唔理佢话几日保持翻咩温度啊？我就总之觉得舒服就系秋天啦。呢一个时节咧，即系话昼夜温差开始啦，啊，明显会拉大，气温会起伏之下咧，就系身体啊开始亦都有啲地方咧惊唔好冻亲啦噃。
1: 所以咪有一句说话叫做白露就不白露啊嘛，即系身体有啲地方咧，你唔好再露出嚟啦，好容易涉亲啊。通常白露时节之后咧，就早晚渐渐会凉翻啲。
0: 冇错啦，秋意开始渐渐就浓噶啦嘛。
1: 系。
0: 咁啊，有啲地方唔好露啦，啲老人家讲啊，冻亲就唔好噶啦。一个就是脚啦，啊，即系人哋话白露之后最好唔好着拖鞋啦，啲凉鞋都唔好啦，系嘛。唔好用啲冻水冲脚啦，咁但系依家未必嘅，即系总之睇每人嘅啦，每人嘅嗰个身体啦，因为呢个脚咧距离心脏比较远，嗰啲血液循环啊弱啲嘅，一冻咗之后容易咧受到寒气侵忧、侵袭啊，即系如果中医嚟讲咧，同时如果抽搐咧造成脚部啲皮肤干裂啊嘛，建议咧就系、是。即系一个着翻对暖啲嘅鞋，瞓之前用啲温水去浸脚就咁意思啦。
1: 仲有就唔好露个肚煲啦，因为白露时节咧要特别注意腰部啊，即系腹部嗰个保暖。尤其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如果啲凉席太凉就唔好攞，冚好个肚煲嘅位置。寒凉嘅飲食咧亦都不适宜多食啊，避免损伤脾胃啊。
0: 冇错冇错，总之身体好多地方，你比如一个膊头
1: 啊、
0: 颈、腰、
1: 嗯、
0: 膝头哥嗰啲系嘛？因为嗰啲关键嗰啲关节位啊，如果冻亲刺激咗之后咧，佢会阻滞气血运行嘅。咁所以啲关节痛咗，要秋天特别多噶，因为血行得唔好嘛。所以早晚外出咧，有啲老人家身体唔好啲咧，就系攞翻件咩薄嘅外套啊，
1: 搭一搭。
0: 系啦，啊，咁关节如果亦都系唔系咁好嗰啲关节炎啊，嗰啲成日痛嗰啲咧。可以咪买嗰啲护膝系嘛，有啲咁嘅嘢啊，咁出汗之后记得要擦干净喎，咁先得噶噃。
1: 同埋白露之后咧，呢个时节之后啊，就话寒气咧就渐渐嚟啦。咁有浸脚嘅习惯嘅朋友咧，可以试下就每晚用一啲温热嘅水浸脚，温热好啦，唔好太滚，唔好烚熟咁样。浸脚水一般40度就已经 OK 噶啦。咁啊，大概咧就浸个脚踭嘅位置，亦都唔需要太长时间，15到20分钟。
0: 冇错冇错，有身体需要嘅肯定要早做啲预备先得嘅，系嘛？饮食方面啊，亦都要注意吧，因为调理一下啦，暴露之后咧，咁啊有啲嘢适当就唔食啦，但系有啲嘢咧就适当又食噶噃，所以呢啲喺中医啊，我哋
1: 有讲究，
0: 系嘛？啲食疗方面啊，因为秋风一起咧，如果真系冻少少咧，我哋嘅咩咧脾胃啊，因为喺夏天里边嘅就耗损咗啦嘛，所以比较弱嘅，咁啊饮食方面肯定要。收敛一下护脾胃防秋燥噶啦，有啲咩可以食呢？有啲咩可以唔好食呢？少食嘅就系呢个雪糕啦、雪条啲冻嘅嘢啦，系嘛冷饮啦，咁西瓜冻嗰啲都唔好食噶啦，一百度之后真系要减少咯。
1: 系，因为呢啲会伤脾胃啊嘛，即系太冷冻嗰啲，但系太热燥嗰啲又唔得。比如话辣椒啊、花椒啊、韭菜呢类型属于辛味嘅食品，过量食用咧会容易耗损津液啊，即系个人燥火咯，加重翻咧秋燥带嚟嗰种好唔舒服啊，喉干舌燥嘅感觉。
0: 系咁干燥嘅话，嗰啲咩烧烤啊、火锅啊，嗰啲亦都系唔容易消化，啲嘢都少食啦。
1: 啊，秋其实真系好讲究个润字哦。
0: 系啊，而且润个嘢好多白色嘅食材比较润。你比如梨啊，清润啊嘛，脾胃弱嗰啲咧就可以蒸嚟食，或者炖嚟炖煮嚟食都得噶。梨啊几好噶，依家食。咁仲有银耳啊白噶嘛，泡充分泡咗之后，泡淋之后咧，用煮出嗰啲咩胶质咧啊，咁又系咁啊掂啦。再用啲枸杞配搭啦，啊银耳加枸杞啊煲一啲咁嘅羹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百合咧。啊，都可以熬啊粥啊咁样，百合莲子粥嗰啲啊，又系正噶。
1: 哇，个水佬好犀利啊，全部都以白养白咁样。
0: 梗系啦嘛，以后一退休就开就开诊噶啦。依家暂时同大家讲下先啫。
1: 不过咧，要润燥嘅话，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因为你话雪梨啊、百合呢啲咧，其实性质方面咧都会偏凉少少嘅。如果本身脾胃虚寒嘅朋友咧，你煮嘅时候可以适当加啲嘢，譬如话加啲姜片啊，加啲红枣啊，又可以中和个寒性啦，又对身体有啲益处。
0: 冇错啦，总之喺秋季咧，就大家注意个饮食嘅原则系咩咧？少辛多酸啊，辛辣嘅嘢少啲，酸嘅嘢多啲，譬如适当食啊啲碌柚啊，
1: 呢个好味，
0: 山楂啊、葡萄啊呢啲酸味嘅鲜果吓、啊，多酸唔等于搏命食，喂叔，胃酸过多啊，反酸啊，胃溃疡我哋冇噶咯，即系正健康嘅人咁计吓。咁所以一定喺飲食方面咧，能夠即係食好啲，咁大家啲身體會更加健壯啲啦，係咪？
1: 連子話仲有秋風起啊，綠豆都盡量唔好食啊！佢話因為以前啲老人家講咧，秋風起你再食綠豆會影響骨骼嘅嚇。
0: 哦，咁樣係嘛？咁確實連子真係百合嗰啲好叻噶。
1: 阿健仔話：睇嚟郭醫師又夠鐘佢開診啊！
0: 冇，咁啊做下廣告先啫。以後啊，大家真係有需要嘅話，你過嚟揾我係啦，係嘛？好啦，咁今日咧都係開。开档啦，系嘛？当然我唔成日讲呢啲嘢嘅，系咁以急讲下啫。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4: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 pizza、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3: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价而即食，美味轻松叹。
4: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住呢首歌系咪觉得凉爽翻少少咧？属于系粤语版一只嘅启程嘅，系咁啲朋友，首歌就好似系普通话版改成粤语版咁啊，咁样系啦。咁啊，所以听歌咧，使到人咧都会平静翻少少吓。咁啊，都听歌咧，时间过得特别快添嘅。又欢迎咧，就系心机旁边啲朋友咧，一齐上嚟喺倾倾偈。我见到啲好多嘅啊新旧朋友啊老朋友啊都上嚟啦吓 ，Coco 啊灵魂酥啊吓，仲有啦暗女迷。着迷系嘛，所以都系天空幻影啦。我一边喺度咧，就喺菜地里边烧禾赶草啊，一边咧听广东西啊。哥哥可唔可以点首陈百强嘅《只因爱你》听下，睇歌库有冇咁样？我查过下啦，吓、啊、就呢个文件都飞走咗啦，冇啦啊，点唔到俾你听吓、啊。
1: 哇，烧禾赶草呢个词真系几耐冇听过啦，真系系咯，系咪以前咧到秋季嘅时候啊，即系喺丰收过后咧，系要烧啲禾赶草为田地里边堆下肥咁样。
0: 系啦，冇错啦吓，咁禾赶草喺乡下里边咧，通常咧就系攞嚟，要么就系攞嚟当肥啦，烧咗佢。
1: 系。
0: 要么啲人攞嚟咧去啲猪栏度啊，俾啲猪瞓觉嘅。
1: 嗯。
0: 要么自己攞翻嚟做柴烧嘛，煮饭噶嘛。
1: 再唔系嘅话，你屋企珍珠多嘅话，都可以用嚟冚一冚噶。
0: OK。方少话啦，啊，哥哥，出咗大家肯好啊，每日不忘问个好啊，加深情意防衰老。
1: 啱听，
0: 啱听啊，真系多啲问好就唔会咁易衰老吓。佢、啊、话、
1: 嗯、
0: 吉言妙语虽不多，就活跃心情嘅，见大脑，唉、哎，犀利！一日快乐一日先，笑对生活每一天。Oh yeah， 佢话犀利啊。咁日日写首诗等我读啊，好嘛？咁大家都开心一下嘅。好啦，冇讲咁多，大家呢一听节目嘅同时呢，记得要补水吓。咁啊，夏季啊呢、这个秋季咧，通常干燥啊。饮啲水咧，补充一下呢个水分吓。但系讲起饮水咧，大家都好重要，都好重视噶啦吓。饮啲健康水、好水啊，咁样吓。如果运动得太过激烈咧，饮啲咩咧就叫做电解质水补充一下。
1: 啊，电解质水系咪类似运动饮料嗰啲咧？即系通常你运动啊，或者搏命出汗之后，你就要补翻一啲噶啦。
0: 我哋讲嘅电解质水，通常我哋讲就系功能性饮料嗰啲饮品啊、
1: 嗯，
0: 所以而家喺市场上啊，听讲嗰个嘅消费热度咧就持续攀升，可能好多朋友中意运动一个啦。第二个咧，只要饮水咧，唔单止饮啲就咁白开水，寡啲冇营养嘛，
1: 啊，
0: 补充个电解质啦咁样。所以呢啲电解质水咧，你去市场嗰度见到好多卖，就走入到我哋大众嘅日常生活。但系同时咧，因为电解质水好多人咧就一知半解嘅，咁我成日饮电解质水吓、啊，会唔会系成为即系替代呢啲白开水咧？到底好与唔好咧？咁样吓，咁、啊、所以咧，我哋都系倾倾吓呢个饮水呢啲咁样嘅常识。其实电解质水本质咧，其实就系添加咗呢个电解质嘅饮用水嚟嘅啫。电解质如果嗰啲水一
1: 大家都去
0: 追捧咧，主要就系佢喺夏天嘅时候啊，即系前两个月啦吓、
1: 啊，
0: 就高温天气之下，我哋而家身体真系补水有咁嘅需求。你夏季好高温㗎嘛，人体出汗多嘛，流失嘅其实我哋出汗呢唔单係水分喎，佢仲有啲钠啊、钾啊，呢啲就係维持我哋机体运转嘅啲重要电解质啊。电解质就係钠啊、钾啊呢啲咁嘅嘢。你单纯如果饮白开水呢就补水㗎啫，但你要大量饮用呢会稀释咗我哋身体啲电解质浓度，就少咗啦，流咗出嚟你都唔饮返落去，咁虽然头晕嘅、冇力嘅、肌肉酸软嘅，咁所以呢电解质水啲人干脆我就补埋营养啦，所以就买呢啲电解质水嚟飲，所以走红啦。
1: 而喺呢个夏季啊，电解质嗰啲飲品啊，电解质水呢确实好受欢迎喎、啊。嗱，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大家嘅健康意识提升咗，即係鍾意运动嗰啲朋友多咗啦。既然鍾意运动出汗多，咁出汗除咗流失水分仲会流失电解质，所以就需要补返啦。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亦都离唔开资本嗰啲广告效应。因为传统嘅包装水又好，甜味飲料又好，你会发现市场就渐渐饱和啦。咁行业需要发展，需要搵一啲差异化嘅菜道，再加上大家而家嗰个健康意识增强咗，咁有一啲商家咧就话：，既然咁嘅话咧，我干脆搵个新鲜嘅菜道啦，进一步提升咗电解质水嗰个市场嘅热度啊。
0: 冇错啦，所以电解质水佢同我哋平时饮嘅白开水系有区别嘅，因为加咗嘢嘛。
1: 系
0: 电解质水其实咧喺咩时间饮最好咧？我哋之前节目都提过下啦。唔系平时屋企咁饮，其实都唔啱嘅。佢系属于咩咧？特定嘅场景啊，补水一种方案嚟嘅，唔系我哋日常饮用嘅代替品。你记住呢句话得啦。佢咧适合嗰啲咩咧？高温暴晒嘅，剧烈运动嘅嗰啲运动员啊，所以叫做
1: 搏命出汗嗰啲啦。
0: 系啊，所以嗰啲叫功能性嘅饮品啊。比如嗰啲喺户外啊，系嘛，担担抬抬嗰啲啊，系嘛，成日都俾太阳晒住啊，嗰啲。 同埋你因为发烧重度屙肚造成大量出血失水嗰啲人，我哋啱啦。咁你如果你平时屋企嘅又唔去边度嘅退休，成日都系喺度听歌嘅、啊，城市白领坐办公室嘅，
1: 吹空调，
0: 你学生上课嘅，你出汗咧有限咧，你手巾抹就冇啦，就冇必要去饮呢种电解质水啦。
1: 咁如果我又冇必要饮，但系我又中意长期咁饮，会有咩后果呢？其实如果系长期过量饮用呢啲电解质水嘅话，就会造成钠啊、钾啊摄入量超标，会加重代谢负担。尤其咧，中国居民嗰个膳食啊，原来钠摄入量咧本来就普遍超标，可能大家食得咸啊。如果你日常再额外不断咁样饮呢啲电解质水嘅话，会进一步增加钠嘅摄入啦。尤其本身有一啲啊患有高血压噶啦，或者本身嘅肾功能啊麻麻地啦，或者本身心血管疾病有基础病呢啲人群啦，呢类型嘅人朋友咧，佢电解质嘅代谢能力本身就偏弱啦，更加要控制饮用量，这个比较麻烦啦。如果你实在要饮嘅话，最好问问医生先，咁放心啲。
0: 冇错啦，啊，咁我见咧就健仔话，嗰啲电解质水越饮越颈渴嘅，因为佢嘅糖嘛，仲会颈渴嘅。
1: 有啲钠，有啲钾嗰啲。
0: 匿名用户话啦，饮电解质唔会影响人体吓，咁，容易出现嗰啲肌肉异常嗰啲感觉咯，咩意思？啊，你经常如果自己唔好咩出汗饮呢啲就冇必要啦，啊，这个亦都系其实好简单啫嘛，你流汗量太大，呢啲钾啊。钠啊流失咗咪补翻啲就咁简单。
1: 系，但系如果你根本都冇流失，你仲搏命补咁样，你代谢唔出去。
0: 一般人你就唔使饮噶啦吓。
1: 系，
0: 阿真假话啦，喺车间做嘢要饮呢啲饮佢饮品啊，我一支500毫升嘅功能饮品可以饮两日啦，咁样吓。
1: 哦，我明白啦，本身半价应该话喺车间做嘢咧，佢成日话搏命出汗啊。即系大汗淋漓，
0: 系啦，系啦。我话俾你听啊，如果系喺市场上买嗰啲电解质水咧，其实品质咧就系参差不齐嘅。你好容易咧，你啲人以为啊，电解质水梗系好嘢啦，咁样啲比较概念营销啊，你就
1: 踩出落个氹
0: 啊，踩氹嘅。所以佢呢啲咁嘅部分嗰啲嘅产品啊，电解质水咧，系嘛？但系电解质含量好低嘅，你唔好以为佢真系冲嘅，冇嘅，佢唔足嘅，糖量啊，但系多甜啊。所以你越饮越颈渴啦，但反而啲钠啊钾冇嘅，佢呃鬼人嘅，可能得好少嘅啫。所以咧就去买呢啲电解质水嘅时候咧，要睇嗰个配料表同埋营养成分表啊，系嘛？你识睇先得，去挑选嗰啲配比合理嘅，要低糖嘅，糖反而少，钾钠高啲嘅，嗰啲正规嘅产品，系嘛？咁所以咧，依家好多啲都电解质水啊，嗰啲新产品涌入市场噶，对于一般消费者嚟讲咧。啊！你唔识，我觉得你唔好跟风啦，唔好系都要饮啦。如果你成日去运动啊，嗰啲吓成日流大汗嗰啲，你可以试下。其他人咧，你冇必要。你认清适用嘅场景，理性选择先系关键嚟嘅。
1: 啊！原来咁多朋友都系饮完嗰啲，觉得会口渴啦。匿名用户话：我又系觉得咧，越饮会越口渴咁样。乐在其中啊！这个好家长，佢话我仔仔啊，一运动就出好多汗噶啦。喺学校咧都系净系俾佢饮白滚水，但又唔敢俾佢饮咁多饮料喎。唯有平时咯，多啲炖嗰个太子参啊、麦冬、北芪、瘦肉水俾佢饮，
0: 亦都系补充下营养咯，系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3:30。
1: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上午8:00，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预报，
3: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嘅日头咧会系多云转阴，有中雷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系介乎于24-31度，相对湿度55%-95%噶。展望咧今晚咧会系阴天转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4-27度，相对湿度70%-95%噶。咁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都会有雷雨，咁大家咧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的强对流天气啦。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5: 正因为冷一热咧，呢种嘅气候啊，会使到我哋人都好难受嘅事，尤其身体啊吓，忽冷忽热咧，会容易咧就系中招。再加上依家秋季，即系秋冬啊，秋冬季临近嘅时候咧，系嘛咁啲天气就系不稳定嘅情况下咧，听讲广东咧近期咧会进入一轮叫做咩咧？叫做轮状病毒感染高发期啊！轮状病毒大家有冇听讲过？咁呢个轮状病毒呢佢就喺呢个月份里面呢就係开始亦都係出现。而且呢种轮状病毒嘅流行周期比较长，仲係相高峰嘅咁样嘅特征嚟嘅。所以特别啲瘦仔呀，啲婴幼儿嗰啲呀，应该尽快呢就係规划该种疫苗就係种疫苗。咁所以呢都係为嗰啲 BB 呢建立一个嘅免疫嘅屏障，好紧要嘅。
6: 因为咧，广东嘅流行季咧，佢同其他地方唔同啦。北方地区咧，可能10月-12月啦，咁啊会嚟一波，但佢嚟得快，走得又好快。广东就特别啦，广东嘅轮状病毒流行咧，呈现好明显嘅地域特殊性，即系点样咧？嗱，10月-11月咧会出现一个小高峰，然后12月去到第二年嘅2月份咧，继续嚟一波大高峰，甚至有啲地方咧会即系延续去到4月份啦，断断续续。广东嘅高峰期咧，相对来讲会比较长一些，所以疫苗的接种呢其实是需要更加重视，尤其是婴幼儿啊，就是那些低龄低月龄的小宝宝啊。
5: 那是啊，这些轮状病毒感染和年纪密切相关的。
6: 是。
5: 即是在以前没有疫苗的时候啊，即是未普及的时候呢，这种轮状病毒呢几乎每一个小孩在5岁之前都感染过一次的。轮状病毒啊，车轮的轮啊。那近70%的轮状病毒呢就是在这个屙肚呢种发生喺1岁之前嘅，中过招噶啦，90%咧都系发生喺2岁之前嘅，6月0-2岁嘅婴幼儿发展为重症嘅风险比较高，即系以前嗰啲疫苗未普及嗰阵时啊。
6: 而且咧，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啊，肚屙就5岁以下儿童咧，仅次于下呼吸道感染嘅全球第二大嘅死因。原来儿童辐射死亡之中咧，35%就由呢只轮状病毒导致嘅，
5: 都几犀利噶吓。
6: 系啊，佢最衰呢只病毒会搞到啲小朋友点咧？佢会持续呕吐啊，同埋系水氧辐射咯，即系咁样会容易导致脱水，仲有小朋友嗰啲电解质混乱啊，严重就会出现休克，最终导致死亡。对于重症或者救治不及嗰啲病例咧，咁好麻烦啦，会因为严重脱水或者营养不良，对佢嘅生长发育产生极其不利嘅影响。
5: 冇错啦，咁所以咧，只要就系通过口水啊，即系同埋啲嘅口传播啊呢啲咁样嘅，所以咧，大家咧平时咧即系
6: 飞沫传播嗰啲
5: 飞沫嗰啲啦， 佢所以都幾嚴重下㗎。嗰陣時佢冇啲疫苗嘛，但係依家咧就有啦嚇，依家專門咧就係針對呢啲鱗狀病毒咧有個特效嘅藥物嘅啊，咁所以咧如果係大家咧有可以嘅話，同啲細路仔去打打呢啲佢疫苗啦。中疫苗咧就係、隔絕或者係阻止呢種病毒對細路仔影響最有效嘅方法嚟㗎啦。
6: 冇錯，快啲去打針疫苗啦。
5: 冇錯，
6: 因為由病毒嘅類型嚟睇咧，鱗狀病毒佢分為兩種嘅，即係一種係 G 型，一種係 P 型，兩種血清型嘅組合而成啊。咁中國咧 G 型嗰種病毒咧，佢每年都有啲變化喎，但係 P 型嗰只咧就長期穩定流行。目前咧國內一共有四種啊口服嘅鱗狀病毒嘅疫苗，咁家長就可以根據翻自己小宝贝嗰个实际情况去拣咯，
5: 冇错，提醒一下啲家长啦，如果屋企系啲 B B 嗰啲吓，记得去打疫苗就啦。北宁嘅后生仔佢话啦，谷 Sir 小昌，大家好啊，我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用手机打卡咁样，咦，整套音响喺度听吓。
6: 哇，佢呢套音响都好有年代感喎、以前好流行噶，呢只又可系咪又可以听 C D 又可以听卡带嗰只咧？
5: 咁话外星人鳞状病毒乜家伙嚟嘅？佢系一种病毒嚟嘅。好容易惹嗰啲嘅婴儿啊，啲几岁嗰啲啊，或者吓几个月到几岁嗰啲啊，唔系呢个轮啊，唔系舆论嘅轮啊，系车轮嘅轮啊，轮状病毒啊。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就让一切随风。谭校长吓，咁啊唔开心嘅事情咧，啲唔好嘅嘢咧，就一切随风吓，飘远啲。咁啊好嘅嘢咧，就系好事好运来啦吓。咁啊，当然广东西会陪伴大家吓，顺好或者系失好咧，咁我哋都会陪大家。
1: 我差啲以为你话顺流逆流，广东西都陪住大家。
0: 系啊，就咁意思啦，
1: 唔使愁，
0: 开心与忧愁吓。
1: 系
0: 啊，广东西都要陪住大家。
1: 咁啊，多谢大家亦都陪伴我哋啦。咁我哋互相作伴啦，一齐倾下讲下，开心咁样欢度晏昼嘅时光啦。
0: 系，讲翻起，依家咧有啲学生开学啦嘛。小学啊、中学啊、高中啊，咁、都系进入咗学习嘅阶段，
1: 等咗好耐啦，啲家长。
0: 但系咧，前两日咧，我哋有个同事咧，佢话：，哇，佢个女啊，话翻小学啊，佢话啲书多到不得了啊，重啊，佢孭住个书包，佢话：，哎呀，有时见佢书包重，我都唔忍心，我都要同佢即系拎下书包。
1: 系啊，
0: 佢唔使啊，妈咪，我自己嚟孭啊。咁我咁乖啊，好重啊，我惊到佢对个腰唔好啊，对个背唔好啊，对嗰啲脊骨啊，
1: 会对个脊柱唔系几好咯。其实家长好矛盾噶，一方面咧，老师就要求嗰啲学生就基本上即系自己嘅嘢自己做啦，你书包呢啲自己孭啦。咁但系有时候咧，作为家长又会心痛啲细路，哇，细细个咁样孭个大书包，会唔会影响佢嘅脊柱发育？
0: 梗系会啦，唔使问啦。系，的确嗰阵时我哋读书啊。基本上我哋冇咩书噶，唔知点解话？
1: 好似一个布嘅书包，即系斜孭嗰。
0: 系啦，斜孭噶嘛，入边系语文、数学系嗰几本嘅啫，同埋一个笔跑，两支铅笔，仲有咩啊？冇啦，
1: 有个胶擦咯，
0: 就系嗰啲啦，嗰啲重量有限啦、啊。
1: 嗯。
0: 但系依家啲学生我都唔明佢到底有啲课外书定系啲咩书咁鬼大本，而且嗰啲我唔知咁鬼重嘅、啊、真系，一戚起嚟有啲成。冇十斤都有八斤啊！
1: 曾几何时咧，有一啲书包系好似行李夹咁样可以拖噶嘛，即系有两个碌嗰啲。咁有啲家长咧就话，干脆我买呢啲好似车仔夹咁样嘅书包啦，佢拖住就减轻负担。后来发觉唔实用啊，因为基本上好多学校咧，佢仍然系楼梯楼。如果你呢啲有个碌嘅嗰啲咧，第一上落楼梯楼唔方便，第二咧因为佢咁拖住啊嘛，老师会担心喺走廊会唔会棘亲其他嘅小朋友。
0: 你攞有课室你点放啊？
1: 系啊，
0: 你旅行嘛，
1: 所以佢仲系书包嘅形状，但系佢就即系可以拉咁样咯，就唔建议咯。卒之后来就用翻普通嘅书包，但系而家咧咪有啲书包话可以护脊嘅，咁相对嚟讲会好啲吧。
0: 所以咧就系嗰个同事问我咯，佢唉，真系依家咁样嘅话，佢一来咁多书咧，其实老实讲对读书人唔系一件好事，因为点解咧？你冇咗一种期望，即系冇尽头啊。咁多书点读啊？以前我哋得几本啫嘛，细细本啫嘛。我辛苦啲读完我就瞓觉啦嘛。但依家读唔完嘅，你咁多书你点读啊？二来咧，即系心理要造成嘅影响。第二来咧，对嗰个嘅脊柱，佢虽然话依家，所以我都话睇下个女依家买个咩书包好。你系讲啲护脊款嗰啲书包系嘛？
1: 系啊。
0: 听讲咧，呢种咁嘅书包咧就好受青睐嘅。咁依家咧都系进入咗呢个书包嘅销售旺季啦。佢话贵啲都好咧，我买个靓书包。唉，我个女到时候。侧侧薄唔多薄嗰时麻烦啦，
1: 到时候真系左侧右侧噶，系啊，高低肩嘅时候麻烦。
0: 所以咧，佢就去到啲咁嘅咩书店啊，或者嗰啲卖书包嗰啲店啊，嗰度睇下啊，佢见到系好多书包。听讲嗰啲护脊款咧占比达到74%，基本上都买呢啲噶啦。
1: 而喺网络平台上边咧，护脊书包嘅销售量都好可观噶，尤其就开学季开始嘅时候，还比暴涨咧系超过两倍。咁啊，价钱方面有贵有平啦，但系如果系一啲牌子货嘅话，都要成200蚊到300蚊啊！即系你话抵唔抵咧？我觉得一个书包200零蚊有啲贵，但系有啲家长咧，佢宁愿买贵一啲，一方面就保护小朋友骨骼发展，另外一方面咧，如果买贵啲书包咧，佢可以用多几年，平摊翻起又悭翻啲。
0: 所以而家读书嘅成本高就系咁意思咯。以前嗰啲斜孭嗰啲啊，
1: 唔得啊！斜孭嗰啲话一边受力啊，跟住会影响细路仔高低肩、啊。
0: 我意思话，以前斜孭嘅书包。几蚊鸡十蚊八蚊啫嘛，所以成本低到不得了嘛。你虽然依家话收入高咗，但系你咁样比法始终系贵嘅，系嘛？咁但系呢啲虽然话200-300蚊一只书包啊，但系听讲咧，佢嗰个销售量啊，还比暴涨超过两倍，似好多家长买，成为咗文具品类啊增速最快嘅细分嘅赛道。你冇办法啊，个家长都为咗自己细路仔身体好噶，系嘛？ 所以咧佢话依家咧喺呢啲书包里边咧有啲系护脊嘅，有啲咧就系、是、有背负系统嘅登山包嘅，即系为咗冇咁重嘅感觉系嘛？
1: 哦，嗰啲仲贵啊！如果系专业嘅登山包嘅话咧，个价钱比起护脊书包仲要贵一啲。但系有啲家长，你唔好理人哋愿意使钱，就为咗啲细路嘅脊柱发育。
0: 佢咁啊系，又有啲叫被逼使钱，系嘛？一听到话对健康佢有呢个影响，佢背嗰啲背负功能咧，确实系，即系孭上去咧，佢可以缓解一下嗰个膊头嘅部分嘅压力。
1: 嗯，
0: 咁啊，对啲细路仔成长嘅阶段嚟讲咧，咁确实系有帮助。老实讲，
1: 佢话可以分担压力，分散佢嘅负重。嗱，点样分担咧？一般嚟讲，护脊书包嘅原理在于嗰条肩带会更加阔，有胸带，有腰带，佢主要。就形成了更多支点去支撑，分散书包呢重量对单一位置的压力、啊、而且会有一个人体工学的背板刚好贴合背部的曲线，是啊，即是背脊那里会有几格的嘛、可以减少呢学生哥行走的时候一些
0: 喐来喐去摩擦，
1: 是啦、啊、还有合理的内格分层，会引导重力更加贴近身体的重心，会降低你实际的负荷感，令你孭起身没那么重。
0: 唉，个书包真系都要搞成咁，真系冇阴功。
1: 你要识拣、
0: 啊，真系啊！嗱 ，LJH 话咧，依家啲书本系好大本噶，又厚，既浪费纸张，又加重学生嘅负担。你老实讲啊，如果俾你咁样孭住呢十斤八斤嘅书包去上课，你都绝望嘅。你谂住几时学完？都边时间睇完呢？你即系你俾到个心理压力太大啦，即系相当于你成十米高嘅书，嗱、你学完噶吓。你点学啊？如果得两本咧，咁我雄心壮志啊嘛，挑灯夜战啦、啊，都可以。即系人呢一个盼头啫，冇盼头嘅。
1: 佢因为而家啲书本确实大本咗，而家成本书本系咪嗰啲系一张 A4 纸咁大啊？
0: 系啊，系好大。
1: 佢以前嗰啲书本好似系半张纸咁细，我记得以前啲书本好似细啲啲。
0: 小幸运话咯，我见到而家啲小朋友嘅书包啊。真系行李箱咁样噶，拉住上翻学噶，有啲真系用啊。
1: 系，但系嗰种唔实用咯、啊。你上楼梯其实都麻烦噶。
0: 方老板话啦，依家读完啲初中啊，我去咩噶咯？我啲书本啊当废纸卖，卖都两到三百蚊咯，两三百蚊啊。佢话你话啲书多唔多啦？
1: 多啊！
0: 哇，如果卖纸卖三百蚊，好犀利咯，系嘛？
1: 系嗱，健仔都话啦，斜孭嗰啲书包边够装啊？唔够装嘛？
0: 装唔落啊，喂！你边咁大嘅？你攞个嗰啲公文袋啫，唯有就。咁其实咧，讲翻起呢啲书包咧，冇办法啦。依家，唉，时势所逼啊，啲细路仔你唔用呢啲书包咧，迟早啊，即系孭坏咗，孭坏咗佢嗰个背啊。咁、你真系得不偿失啦。但系咧，你拣书包你识拣、啊，即系我听一啲嘅，即系专业啲人咧，佢咁讲过，一要睇佢设计，第二睇佢个轻，即系个轻个自重。
1: 嗯。
0: 啊，咁样啊，第三组细路仔去试试舒唔舒服。好似买鞋咁，你话啱佢脚喎，佢着咗嚟唔舒服就唔舒服嘛。
1: 要自己孭过先知。
0: 系嘛，即系选择嗰啲咩话有膊头带嗰啲肩带比较阔嗰啲，唔好窄吓、窄硬硬嗰啲好辛苦嘅，阔啲嘅啊，有啲软垫嘅，冇咁赤嘅，冇揞住个骨头嘅。
1: 嗯，
0: 系嘛，而且带咩啲胸带或者腰带嗰啲比较好啲噶嘛。
1: 仲有就斗一斗个书包啊，即系如果佢本身个未装书嘅情况之下，空嘅书包咧，你都唔好拣太重嘅，一般就系一斤左右或者系咯，一斤左右足够啦。有啲书包佢整到好厚嘅，好厚正嘅，啲材料好靓嘅。但本身佢都未装书就已经够重啦，你装书重上加重。咁仲有就装咗书本嘅书包啦，计下总重量唔好超过细路体重嘅10%到15%。不过呢个好难讲，
0: 好难超晒，
1: 因为你每个学校佢带书嘅要求唔一样，最好就系冇用嘅书唔使带翻嚟最好。阿杨光话咧，唔需要用嘅书你放喺学校好啦，使乜带翻屋企啊？
0: 即系细路仔有一个有啲人嘅性格好怪嘅，个鞋要孭住喺书个身里边佢先舒服嘅。
1: 唔系呢个要睇学校啦，因为有一啲书本咧佢要带翻。嚟做功课噶，即系每一个细路嘅情况唔一样。有一啲话，我喺学校已经完成晒功课，我顶笼晚黑预习下我功课簿啊，乜嘢都唔需要带，我就带求其一本书，即系今日温语文就只带语文书，听日温数学我只带数学书，咁梗系轻啦。咁有一啲咧就话，你所有书本唔准留喺学校嘅，或者你所有书本要带翻屋企，晚黑要完成功课，咁你乜都要带加重啦。
0: 佢唔单单书嘅。平板都有啲嘅，
1: 哎呀，
0: 又嗰啲嘅铁嘅， 有嗰啲筆盒都特別重嘅。
2: 咁、麻煩。
0: 佢好鬼多嘢嘅，依家讀書。
2: 買筆袋算。
0: 雖然越簡單越好，你搞到咁鬼繁華、咁複雜，叫簡單複雜化嘅事嚇。咁呢啲細路仔真係。唉，所以你话身体健康都几难，嗰啲恩恩瘦瘦。嗱，你话啦，佢嗰个书包个重量唔可以超过细路仔嘅10%到15%，即系比如个细路仔30斤，读紧小学嗰啲啊，
2: 系咁重嘅咩？
0: 你
2: 哇
0: 啊，当你20几斤，
2: 系
0: 咁你嘅书包可唔可以保？你保持喺2斤几啊？冇可能嘅事，起码5、6斤、4、5斤。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而家啲小朋友佢要带水壶啊，即系你唔好以为
0: 系啦，水壶又系装满水喎，
1: 系啊，带水壶好轻嘅啫咩？唔系噶，水壶装满水嗰啲，尤其对低年龄嘅小宝贝嚟讲，好重噶。
0: 所以我话俾你听啊，依家啲发现啊，全国好多中小学生啊，斜肩嘅好多啊，同埋脊椎哇，好似啲侧弯啲好多啊，所以呢个好严重一个问题嘅。因为佢孭住个话时，确实个细路仔个发育唔知嘅，佢顶得顺，但系唔等于佢个脊柱嗰个受力已经过咗啊，超负荷啊！
1: 阿莲子话书包减负讲咗咁多年，点解而家仲系咁重呢？
0: 其实应该系要强制执行嘅，啲细路仔嘅书包唔能够超过几多斤。
1: 7093话、一到学期尾啊，个书包成20斤都有啊，
0: 一定有。我就戚过一个细路仔嘅书包啦，真系我都戚住好，都我戚住好，即系一桶水咁样嘅。
1: 你都嫌重，
0: 我都嫌重。咁你话啦？
1: 阿穷则变啊，变则通啊！谂翻起我哋以前小学到初中啊，拎个布袋啊搞掂啦，半真半假啊！细个嘅时候翻小学啊，2斤孭3斤咯，一日孭成4次。
0: 唉，3、2、6都好啦。旧年我契仔读一年级啊，我送俾佢一个咩博士书包啊，好贵嘅，400几蚊啊，仲系员工打折价添啊。
1: 系咯，而家
0: 3、400蚊一个啊。
1: 标榜护脊嗰啲书包唔平噶。
0: 哇，喐亲几百蚊，你话书包几百蚊，你真系依家即系教育养活咗好多啊。
1: 嗯。
0: 哎呀，养活咗好多，但系
1: 阿美兰话，因为而家啲书本啊太多啲彩图啊，啲画仲要大大只咁样。以前啲书本边有咁多彩图啊，做成本书太大。
0: 系咯，我都唔明点解咁样改革。你唔通话啲字大啲，佢唔系老人机嘛？你唔需要噶嘛？其实细细本咧，俾人感觉一个冇咁惊。你咁鬼大，好似大杂志咁，我点学啊？但系嗰啲字又鬼，其实唔系好多嘢啫嘛。你整细啲，好似我哋嗰阵时读嗰啲细细本咪算数咯，学到嘢系啦嘛。再跟住减负，唔需要太多内容嘅，有时应该减负系嘛，学精啲咁啊系啦嘛。诶，总之系往大女搞，可能佢咁样一个资本啊，可以搵钱搵多啲，我谂都系咁样。
1: 哦，阿琴琴话系啊，老师话要带书啊，因为佢嘅课室咧托管期间会有其他班嘅学生会嚟，所以咧即系啲书本全部要拎走，系咪？先二年级嗰啲书包都重噶。
0: 啊，所以就系咧，
1: 有啲系咯，如果佢唔准放喺学校，你所有书都要带走，梗系重啦。
0: 咁依家唯有咁样，作为家长咧，尽量咧，即系仔女啊，即系佢要。

0: 电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全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系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2: 讲起啲细路仔读书咧，个书包咧，好多朋友喺度倾吓，咁啊管理员话咧，哇，如果书本细咧，又惊个近视噃，咁样吓，
13: 又有啲道理喎、
12: 啊。啊，咁就阿言之有信话啦，有啲书啊冇用嘅，买嚟唔交嘅，咁啊系啊，有啲咩叫做课外书嗰啲，唉，带埋阿文话啦，用 iPad 嗰啲电子书嘛，咪轻便好多咯，一个 iPad。一本嗰啲草稿纸，几本作业本 ，OK 咧。但问题又嚟啦，嗱，头先讲咗话管理员话近视，咁、如果单 iPad 咧，电子依家电子嗰啲产品咧，对啲细路仔确实亦都有好又唔好嘅，系咪？成日睇从朝睇到晚嘅话咧，咁佢嘅眼睛真系唔使要得啦，
13: 好伤眼睛
12: 啊！啲蓝光啊，吓啲咩光嗰啲嘢，所以依家咩眼镜啊，又好多啲护眼嗰啲都嗰啲嘢啊，有啲产品就出现啦。
13: 阿通记话唔怪得知以前啲有钱人家要请个书童啦，咁专门爱嚟孭书包。以前唔单止佢除咗要孭书包之外咧，可能仲要磨墨啊。所以以前啲墨水你要写字都唔系咁容易，啊慢慢磨墨，磨完之后咧再动笔。咁以后咁咯，我哋唔通要家家户户整只机器狗仔？啲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将个大书包咚一声放喺佢嘅背脊上。
12: 以前就冇计啦，以前嗰啲书简就冇纸噶。当时啲
13: 以前要自己抄
12: 嘅，用竹嘛，你竹大佬啊，咁你写得几多啫？应该当时咧，应该用马嚟驮，或者整部拖拉机去拉先得嘅，系嘛？咁点读咧？即系嗰阵时唔同嘅，
13: 真系要请个书童仔啊！
12: 真系书咁重，
13: 以后要整个机器书童仔。
12: 阿英话啦，个 Sir 有啲啊，学期啊，满三年级以上嘅书包真系有20斤嘅。我总之我都去。我去摸过一个好似读紧呢个嘅二年级、二三年级啲，真系啊，成桶水咁嘅。我单手戚水我都好大力噶。戚个书包，哇！我话咁重，我话边个孭啊？佢个仔孭咯。哎呀，我话僆仔孭唔孭到啊？我得噶，我教你噶，力可能够嘅，但系对佢脊柱啊，系嘛，即系负重持行噶啦呢啲啊。
13: 喂，睇嚟真系学校可唔可以整个学生柜仔之类嗰啲冇用嗰啲书本就放喺学校啦，唔好等佢戚嚟戚去辛苦啦。
12: 现代学生咧，一个就系一个重量书包重量，第二个电子产品呢两嘢要过关。唔单止学生，我话俾你听，依家啲老人家系退休啲或者70、80岁，身体本嚟好好地嘅，但系依家啲老人家咧，个个都识玩手机，唔好个个啦，绝大部分
13: 开始
12: 唔识玩就抗拒，吓啲仔女教下，啲孙教下，开始慢慢识。识下就哎呀高兴之后再玩呢就过瘾，过瘾再玩呢就上瘾之后呢日日玩啊。咁所以啲老人家依家玩手机呢，我话俾你听，有一种叫咩荧屏病啊，你听啲医生讲就知啦。依家透支咗啲老人家嘅身体嘅，有啲身体突然间差呢，荧屏病啊，虽然佢精神上带嚟一种欢愉，即係刷呢啲视频啊，玩呢啲嘢，但係佢对住呢个咁嘅手机呢，刷短视频追短剧最攞命啊，依家啲短剧啊。后生仔
13: 好刺激，
12: 后生仔可能冇咁中意，你两个好鬼中意嘅。咁啊，去睇新闻啊，啲老人家日常嘅休闲嘅方式，手机系丰富咗佢哋嘅生活，打发咗佢哋嗰啲叫闲暇嘅时光。 但系一刷几个钟头啊，唔喐啊，有啲关灯又刷，喺床又刷，
13: 嗯、
12: 啊又耳聋、啊，又耳目又眼蒙、啊，啲音量开到满一满，好似放松咁，但其实透支紧佢哋身体，好多人都嗰啲老人家就去咗医院，所以啲老人家身体嘅机能咧，其实依家处于个退化阶段，你长时间咁睇手机啊，一个双眼，
13: 嗯、
12: 第二个对颈椎、听力、睡眠、大脑状态都有造成伤害嘅，真系啊一举啊几。
13: 一举几失，唔怪之有啲老人家话啊，只眼啊成日捽眼啦、啊，跟住又痕啦、啊，又干啦、啊，咁去医院睇咩事啊？跟住医生问佢：你平时系咪好中意刷手机？因为佢话咧，老年人本身就眼睛就处于一个退行嘅状态，再加上咧人喺刷手机嘅时候冇办法嘅，佢眨眼嘅次数自然而然就明显减少噶啦，佢冇办法，咁所以个泪膜得唔到及时嘅补充咧，干眼症呢啲唔舒服嘅嘢就跟。跟住嚟啦，再加上唉，人嘅眼睛啊，本身佢调节能力随住年龄嘅增长咧，自然而然佢就有啲衰退。长时间近距离睇手机，又加重咗眼睛嘅负担。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啲人啊睇手机之后咧，佢唔系乖乖咁样坐喺度睇。坐下坐下，佢就变成咗瘫噶啦，即系咁你自然而然嗰啲动作就好古怪啦。咁你长时间对住手机，你又伤眼，又伤条腰骨，咁呢个就真系 double 伤啦。
12: 所以咧，确实系嘅，手机啊，即系又好又唔好就系嘛。但系要适当去咩咯，调整一下嗰个时间同埋睇手机嘅姿势先得。
13: 仲有一样嘢咧，老人家系咪比较悭电咧？即系有啲老人家佢系中意熄灯去睇手机。
12: 所以好多人干眼症咯。好多老人家啲白内障晶体啊已经老化啦，长期睇手机咧，荧屏咧嗰啲蓝光啊刺激到佢眼啊，容易造成眼底黄斑区嗰损伤就系咁样咯。虽然人哋医生话最好每日手机控制喺两到三个钟头左右，每次连续用眼半个钟到四十分钟就停落嚟睇下远嘅地方啊，休息一下先。你唔休息唔得嘅，系嘛？啊，如果瞓喺床度关灯仲攞命，啲黑嘅环境里边啊，瞳孔会扩大噶嘛，啊，增加青光眼嘅急性发作风险嘅。啊！瞓之前咧，亦都唔好睇手机，啊，唔好摸黑咁样去睇手机，啊，低头睇手机，颈椎又顶唔顺，系嘛？所以尽量咧睇手机咧，将个荧屏抬高啲，个头咧同保持翻直立啊！啊，每隔半个钟一个钟啊，停低落嚟，抬下头啊，颈肩活动一下咁样颈啊，即系呢啲好紧要咧，就系系咪？
13: 仲有咧，有啲老人家本身只耳仔啊，唔系几好啊，即系冇咁灵敏啊，撞聋咁样。咁但系佢咧将个手机咧，即系整到好大声咁，尤其睇嗰啲短剧啊，
12: 佢听唔到啊。
13: 系咯，冲突性好强啊嘛，咁长时间嘅话又损伤只耳仔。
12: 三婆啊，你去做乜嘢啊？吓，去边度食饭？诶，唔系啊，我问你做乜嘢？吓？啊！有咩借啊？咁你攞命啦！啲撞聋嗰啲啊，
13: 真系撞聋，
12: 睇唔到，帮佢大声讲嘢。所以适度用手机咧系消遣，过度沉迷系负担。所以希望啲听紧我哋节目啲或者啲退休啲朋友年纪大啲啊，改一改即系呢啲咁嘅习惯吓，守住健康嘅底线，先可以老年生活先至舒心自在噶嘛，系嘛？手机系好，但系有时亦都唔好嘅一面。
13: 我觉得如果系一定要用嘅话，不如用手机嚟听广东西啦，即系起码听嗰两个钟头，你唔一定要睇啊嘛，眯住只眼，舒舒服服咁样，又或者咧一路听一路该做家务做家务，或者该运动运动，多少都冇咁伤身吧。
12: 系啦，好，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4: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点10分至10点33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16: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16: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陈小春乱世巨星，哇！呢啲歌真系醒神，
1: 隆重登场啊！
0: 仲有，仲有，哎，醒神晒吓，咁啊，可以啲好多车主依家开车喺路上边吓搵食啦，咁啊注意啊交通安全系啦，因为人依家咧都系追求一种健康嘅生活方式，健康嘅食物啊，健康嘅产品。咁你如果系同健康系违背相行嘅话咧，咁你呢个商场做唔耐。不过健康确实好重要啊，唔单止食啊，平时我哋嘅生活习惯都要健康啊。所以我哋今年喺啲话题选择方面尽量多呢啲，因为好多时候咧，好多人唔知道就中一招。咁我哋作为媒体咧，亦都有嗰啲嘅责任咧，去传播一啲健康嘅生活理念同埋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冇话冇边个生出嚟就知道点样生活噶嘛。吓，当你出现咗问题之后，嗰阵时已经迟啦嘛，所以我哋都日日去宣传一下呢啲咁嘅健康嘅生活方式。现代人咧，唔知你有冇睇个数据，话之前咧就话啲人咧话一条颈唔舒服啊，

0: 腰唔舒服啊，咁咩颈椎病嗰啲系嘛？你知唔知四十岁即系后生嗰啲人啊，全国嘅患者嘅即系颈椎病嘅患者啊，突破咗2亿、啊。
1: 哇！
0: 呢个系部分医院临床数据显示出嚟嘅，系嘛？因为你如果你对呢个颈椎你了解，你就知噶啦，脊柱啊。嗰、那个病变基本不可逆嘅，所以你想你条脊柱从颈到下边嗰个尾龙骨，系嘛？你冇事嘅话，预防咧系最好嘅，系避免颈椎病年轻化唯一嘅应对方式嘅。
1: 呢个系最新流行学病嘅一个流行病学嘅数据同埋临床嘅统计啊，所以大家真系要重视先得。原来全国颈椎病嘅患者突破2亿、哦，两亿人。颈椎病高发人群咧，由以前五六十岁提前到咧，而家平均先30多岁。
0: 唔系啦，而30岁啲正系当打之年系嘛？正系青春啊，少艾。
1: 正系当打之年嘅时候，咁而且近年嚟啦，骨科啊呢、這个门诊嘅后生患者明显增多，而且啲后生占比越嚟越高。啊，以前可能老人家震下，哎呀呢度痛啊，嗰度唔舒服啊，去骨科去康复科啦，咁去睇。但系而家唔系咯，颈椎病年轻化嘅趋势非常之严重，甚至已经成为咗一个全民啊健康嘅麻烦啊，
0: 冇
1: 错。
0: 以前颈椎病因为你年纪大啦，退化啦咁嘅啫嘛。
1: 退行性病变，
0: 因为点解咧？同我哋生活方式有直接关系嘅。你最近呢8年10年你知啊，特别系手机同平板普及之后，颈椎个问题咧，嗰啲患者越嚟越多啦，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啦。
1: 哎呀，
0: 啊，你去问下啲医院嗰啲从事嗰啲康复科嗰啲医生，你就知噶啦。佢话咧，依后生仔啲点解我咁多细路仔咧，嗰啲嘅颈椎咧，系嘛？反弓嘅亦都常见，啲细路仔喎，
1: 细路仔
0: 啊，所以咧有啲人话，哎呀，即系好后生，但系咧颈椎，比如佢年纪得34岁，但系个颈椎去到60、70岁咁嘅，你话真系。
1: 不过颈椎病呢个咧又真系全球性嘅问题、哦。之前啊，世卫组织曾经公布就全球10大患症咁啊，咁啊颈椎病咧原来排行第二，哇！睇嚟全球大家都有一个颈椎嘅一个担忧，一个麻烦。咁另外咧，中国又点样啊？中国原来20至40岁青壮年颈椎病嘅患病率吓、啊、高达59.1%咁。
0: 嗯，可想而知啦。总之严重啦，两个字啦。
1: 系
0: 系嘛，突破2亿，呢个全民健康问题噶啦。咁其实老实讲，如果你话初有少少生活习惯，你不良嘅习惯引起咗少少嘢咧，你去医院睇咧，医生佢系有办法嘅，佢、可以同你缓解症状嘅、但系医生通常会同你讲。嗱，今次我可以同你缓解症状，但如果你唔注意预防咧，你好快会复发噶。
1: 系啊，
0: 因为啲脊椎病变基本上不可逆嘅，一衰咗之后搞唔翻噶啦。所以好多时候咧，大家都唔重视，系嘛？八零九零后嗰啲啊，好多都有颈椎问题嘅，啲10几年噶啦。啊，有啲话，哎呀，我一痛我咪咩忍下啦，啊，有时又好啲啦，咁样佢唔重视啊，系嘛？所以咧，一嗰段时间咧，又卷土重来啦，一次比一次严重嘅。有啲啊，彻底一爆发嘅话，痛到你喐唔到嘅时候，你已经迟啦。所以每日睇咩手机啊，系嘛，喺电脑成日上电脑啊，平板啊，咁样对住个电脑啊，有啲从朝早啊到晚黑啊，咁样中间咧喐都唔喐咁滞。
1: 喂，呢个好多现代人嘅通病、哦，即系一坐喺个工位上边咧，基本上冇得喐，你耷低头做嘢或者对住个电脑做嘢咯。咁啊，当你发现痛啊、顶唔顺啊，去医院啊做理疗啦，有啲话针灸啦，又输液啦，去消炎啦、拔火罐啦、推拿啦，好啦，多管齐下之后，好似又松动翻咯、哦。诶、哎，谂住冇事，好啦，一翻去一做开嘢又嚟。
0: 跟住医生冇计啦，你啊成日嚟探下我咧，
1: 呢个就叫做来来回回啦。
0: 即真系噶，长期熬夜啊，伏喺嗰度写嘢啊，瞓觉之前啊，耷住个头喺度刷手机啊，有啲20、30岁嘅僆仔啊，已经开始嚟啊。嗱，有啲你仲离谱，刷手机咧，突然间就头晕想呕啊，条颈咧喐下都痛到不得了啊，一个头咧就系偏向一边嘅喎，啲咁样嘅喎。即系好严重咧，
1: 佢应该系长期侧住个头做嘢啊。
0: 系啦，成日头晕啊，行路都系影响嘅。 一检查，哎呀，唔使问阿贵，关节错位啊，喺条颈嗰度啊。
1: 系。
0: 哎，咁你啊真系慢慢啦，要治疗几日时间啦，咁样吓、啊。你治疗好之后，你又唔注意嘅话，又嚟嘅，要又严重好多噶啦，要做手术啊要。
1: 正因为颈椎嘅问题咧，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相关嗰啲商品咧，近年嚟莫名其妙咁样就受到非常之大嘅欢迎啦。唔知卖咗几多，包括外用嘅药膏啦，咩扶他林嗰啲啦，乜乜白药嗰啲贴剂啦，一沓两沓嗰啲用嚟黐住颈肩嗰啲，咁甚至仲有啲咩真空拔火罐、家用嘅艾灸盒、多款嗰啲颈椎按摩仪啦，或者护颈枕啦，跟住。总之由枕头用嘅到家居用嘅嗰啲咩理疗设备嘅，甚至咧连各种嗰啲喺屋企可以用嗰啲咩真空按摩乜嘢都有。
0: 阴公屋企系嘛，乜都唔多，就系呢啲咁样嘅康复嗰啲咁嘅药材，唔系嗰啲器材最多。
1: 因为你讲起以前嗰啲一沓两沓即系贴药膏嗰啲咧，可能会即系长辈会比较多，因为长辈话：哎呢度痛啊，贴呢度啦。跟住后来而家发觉咧，即系买呢类型嗰啲按摩仪啊，咩颈椎按摩仪嗰啲咧，廿几岁嘅后生非常之多，而且普遍就长期要对住电脑工作嗰堆。
0: 嗯，嗱，虽然咧心肝脾肺肾你暂时冇问题，
1: 嗯，
0: 但啲关节骨啊，嗰啲腰椎颈椎有问题，又系好攞命嘅。就算你做咗手术啊，即系解决咗你当前嘅阶段嘅问题啫。之后如果再继续咁样生活嘅话，咁样嘅习惯咧，好快出现新嘅问题咯。所以其实好多啲患者点解成日医唔好咧？因为佢改唔到佢嘅生活习惯嘛，系嘛？一个不良嘅姿势，第二个缺乏运动，呢个系主要嘅原因嚟噶啦，系嘛？电脑、手机啊、平板、数字啊，好普及啊，个个都系咁工作生活嘅，系嘛？咁呢样嘢咧，其实。使到大家咧，即系年纪再大啲嘅话，不可逆嘅时候咧，你嘅身体都冇乜用噶啦。
1: 其实最令医生痛心嘅咧，就系除咗好多大人啊，尤其啲后生去睇之外，居然有小朋友啊，小朋友佢颈椎嘅反弓啊，反弓现象仲要比较严重。咁一方面咧，就可能真系啲细路学业压力大啦，成日伏低头要去做功课，咔哩咔啦。另外咧就话原来佢哋每日做完功课咧，仲要喺平板上面学习啊，去或者系点样啊？
0: 冇错，所以呢啲数据啊，呢啲例子啊，可以提醒大家，即系警醒一下吓、啊，自己屋企啲细路仔。关键咧就要改变一个咁样嘅呢个工作或者生活习惯，早发现啊，早干预，坚持纠正不良嘅习惯，呢个好紧要嘅。嗱，比如点乜咁样点预防咧？比如你睇嗰啲嘅手机好，电子产品好啊，你。保持平时佢有啲嘢系咁噶嘛，佢有啲架系咁样调好之后，你就可以咁落喺个头睇噶嘛。
1: 系，真系好耷低头咯，系啦。
0: 尽量咧个嘢屏幕同埋眼睛系平齐嘅。
1: 嗯。
0: 啊，避免长时间低头，呢个好紧要。第二个睇咁上下咧，定时活动一下，三四十分钟啊，活动一下咯，睇下天啊，饮下水啊，系咪先？哎呀，伸个懒腰都好啊，咪平时都运动一下，游水啊系最好嘅，对颈椎啊，系嘛？咁仲有羽毛球啊嗰啲咯。系嘛？咁千祈唔好瞓喺度睇手机，唔好啊摊喺个沙发度睇剧。呢啲咧好似轻松咁啦，但其实对颈椎、腰椎啊都系伤害嚟嘅。
1: 仲有就系拣个高度啱你嘅枕头咯，因为佢嗰个高度咧要维持到个颈椎嘅生理曲度啊，要啱好承托住条颈先得。
0: 冇错，咁即系提醒一下啦吓。咁依家确实系呢个颈椎、腰椎年轻化嗰啲患者特别多。咁作为妈咪啊、屋企人啊，亦都提醒一下。如果啲后生听到我哋嘅节目咧。自己亦都要约束一下，尽量咧就系唔系唔睇，你工作生活需要，但系时间一定要识控制好，
1: 把控住，
0: 同埋睇个姿势亦都要正确啲吓，咁啊预防胜于治疗呢句话啦吓。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昼4:30。
1: 锅子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2: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1: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面，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2: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晏昼嘅4: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会系多云转阴，有中雷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31度，相对湿度55%-95%噶。咁啊，展望今晚会系阴间多云啊，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4-27度，相对湿度70%-95%噶。咁啊，今日同埋听日两日雷雨会趋向于明显，所以大家都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嘅强对流天气啦。
5: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6: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7: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6: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8: 946点点。

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会有陈洁丽重新翻唱咗呢一首作品啦，歌名叫做《天方外微露》啊。到底爱情可唔可以天荒地老呢？其实真係冇人知下，咁但係我哋都向呢个方向去努力嘅。咁啊，其实头先呢一番说话呢都要讲返啦，刚刚喺呢个佛山家上面啦留言嘅呢一个朋友仔下叫翻工上蛇王。咁啊，佢都讲咗佢近期一啲嘅喺感情上面嘅小困惑啦，同大家一起去分享返嘅。咁大家呢其实亦都可以上返啦佛山家一起呢喺呢一个嘅我哋嘅直播嘅评论区上面啦，一起去倾下偈啦，同埋一起嚟点点歌嘅。你好吗？欢迎你收听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嘅点点情意。咁今日咧继续都会有子峰为大家去主持嘅，咁会将一啲好听嘅歌啦送到去你嘅耳边嘅。咁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点唱。咁啊，点歌点唱嘅方式你都好简单吓，只需要上到嚟佛山家。系啦，喺佛山家嘅啲 A P P 咧，打开咗首页之后咧，最下端就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入到去花生专区咧，就会见到我哋嘅946嘅点点诚意正在直播当中。咁啊，已经陆陆续续啦，会有啲嘅朋友仔咧喺上面留言啦，会讲翻佢哋一啲嘅感受，分享自己一啲嘅心情嘅。咁当然都欢迎你上嚟点一首歌送俾佢或者。

虽然呢我知道呢一首歌呢唔可以帮到一个人呢好大嘅帮助啦，咁但係呢一首歌呢会有好好嘅疗愈嘅作用嘅。喺呢个时候呢带嚟嘅冯允谦，有佢呢一首作品给你幸福所以幸福。我觉得呢首歌呢其实都几啱送俾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嘅禅城 Keep Me。他就说现在一路工作一边听我们的节目点点情意，他说接下来这个中秋高峰已经开始了，一路要去到24号，工作很多快递虽然多了但都会感觉很累，身心俱疲，但是为了家庭为了生活努力加油干吧。是咯，想俾屋企人更加多嘅幸福，俾到佢哋更加多嘅幸福，其实自己都会感到好幸福，更好地去演绎咗啦，你嘅故事演绎咗啦，呢一首歌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0: 系啦，好快咧就过多两个星期咧就要去到呢个中秋节啦。咁啊，其实而家咧都陆陆续续咧会收到啦，啲朋友嘅送嘅月饼啦，咁样你就我哋平时咧就不嬲要过开嘅呢个中秋节又到啦，咁样。咁我自己其实系会几中意呢个节日嘅，因为呢种节日嘅嗰种温情咧，嗰种浓浓嘅嗰种嘅亲情啦，我觉得系会。感染咗我嘅，即係因为我每一次呢会见到呢自己身边呢好多个朋友仔啦，佢哋一到中秋节前后呢，佢哋就会諗即係要准备啲咩礼物俾自己屋企人呢，咁同埋呢中秋节要同屋企人好好地食一餐饭，要好好地计划下咁样。当佢哋去讲返呢啲说话嘅时候呢，其实你就会发现哇，即係嗰种好幸福啦，嗰种好开心嘅感觉呢就会洋溢出嚟咁样㗎啦。咁喺呢一个咁重要嘅节日前，其实大家咧亦都可以因应翻啦，嚟紧咧要到嘅呢一个中秋节啦，可以提前去录翻啲嘅点点情意，用自己把声去讲翻一啲嘅想同自己屋企人咧讲嘅说话嘅。咁有我哋嘅呢一个即系叫咩啊？叫做你讲我听嘅呢一种模式，即系唔系好多时候我哋永远都系好似主持人喺度讲紧啊，帮大家去读出一啲嘅点唱名单啊，帮你读出一啲嘅你心中嘅说话，其实。你自己都可以帮你自己去讲返出嚟嘅。咁我觉得咁会系更加令到呢件事情啦变得更加有意义啦，同埋啦亦都系会更加真情实意一啲嘅，系咪？咁啊，欢迎大家啦，其实可以投稿参与返我哋嚟緊嘅中秋主题嘅呢个点点情意嘅。咁大家可以讲返啦一啲自己每一年过嘅中秋嘅故事啦，同屋企人相处嘅故事啦，都可以啦喺我哋嘅呢个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啦去分享返出嚟嘅。咁啊，有啲朋友上个星期因为有呢一个嘅教师节啦，咁所以有啲朋友仔呢都分享咗啦佢同佢老师之间嘅一啲嘅故事嘅。咁啊，虽然教师节过咗啦吓，咁但系佢心目当中嘅对老师嘅嗰份爱啦，嗰份嘅尊敬啦，其实喺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啦，都可以一齐嚟分享下噶。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嚟自有网友煮饭实痴底嘅分享。仍然怀念读小学的时候，还记得那阵开学日前都会很紧张，但是呢一回到班级就会被班级融洽的氛围吸引住。好多谢他们六年的陪伴，我们一起玩，一起笑，一起哭过，一起吵过，当然也都一起学习行为习惯和知识。我们那时遇到了一个很好的班主任，他对我们要求是严格的，但是就不会做一些伤害我们内心的事，又或者说一些攻击性的话语，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除了课堂教学，他还会带我们走出课室外边

睇睇外面嘅风景，等知识更可见同生动，亦都会带我哋去操场举行班级活动，为我哋营造咗轻松活泼又有秩序嘅班级氛围。能够遇到呢啲嘅同学，呢一位嘅班主任，系一份无法言喻嘅缘分同运气。想点一首 Twins 嘅《成长》，好好回顾呢一份珍贵嘅童年校园时光。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3: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2: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3: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2: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4: 各位老友，国庆。

0: 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2.2，
2: OK， 继续呢946嘅点点情意，你好嘛，我是 DJ 子峰，继续呢欢迎大家呢黐住我哋 FM94.6 嘅。咁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呢，当然都会有好多靓歌呢会送俾大家听啦。咁同埋呢，如果你想点歌嘅话呢，就欢迎你上到去佛山家。係，咁喺佛山家嘅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呢，就会见到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嘅入口㗎啦。咁入到去呢就可以呢见到啦我哋嘅946嘅点点情意呢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大家呢就可以留言同埋评论。咁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倾倾偈咁样嘅。百事通就话啦，年年都唔使买月饼啊，因为有好多人会送佢吓呢个品牌月饼，哇，真系犀利啊！人缘够好吓，咁同埋咧有华姐系啦，欢迎华姐上嚟打卡，欢迎晒。咁仲有番禺嘅 MJ 啦，吓都系啲老朋友嚟嘅。咁仲有欣欣吓，咁仲有呢个巴拉巴拉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啦。小圆仲有大圆圆吓，咁啊欢迎大家啦，上到我哋嘅直播间吓一齐倾倾偈咁样嘅。咁啊巴拉巴拉就话啦吓，想点一首啦，《一脉相承》啊呢一首歌曲吓，预祝啦。范总有出头演唱会吓，圆满成功咁样话吓，咁啊好快咧，我哋嘅 Radio Man 啦吓就会开演唱会嘅，咁啊喺11月1号啊吓，11月1号喺佛山粤剧院咧就会有佢哋嘅演唱会嘅举行，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下吓，大家都知道啦 ，Radio Man 咧系我哋。新闻中心啦吓，范总以范总同埋呢一个杜汶阳啦为主导嘅一支乐队啊，成立咗啦都应该有10年以上噶啦，非常之犀利。而跟住落嚟听到嘅呢一首作品《一脉相承》就系佢哋嘅歌曲嚟噶啦。

带嚟咗咧系 Radio Man 啊，佢哋呢一首原创作品《一脉相承》嘅非常之好听嘅首歌吓，其实佢哋都写咗好多好多咧同佛山相关嘅一啲嘅原创歌曲嘅，咁大家咧都可以搜一搜佢哋嘅歌嚟听啦，同埋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支持下佢哋嘅嚟紧喺11月1号举行嘅呢个演唱会嘅。佢哋最近咧亦都出咗一首嘅新歌，有冇听过啊？念念有词一首非常之得意嘅一首歌嚟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支持下，多啲去转发下呢一首歌啦。好，咁继续咧睇翻我哋嘅即系喺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呢一、這个佛山家上面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啦，咁有睇下先吓，有好几位朋友咧都有点歌嘅，咁我先送呢一首歌先啦。大圆圆就话咧想点一首歌啦，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送俾自己嘅所有自己有啊，自己有就是自己有啲嘅朋友仔咁样嘅。咁但系好可惜啦，我就暂时揾唔到呢一个嘅学友歌嘅《这么近那么有那么远》吓，咁换咗容祖儿嘅版本，希望你都可以收落。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4: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6: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7: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6: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5: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0: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1: 46路况，傍晚嘅5点钟咧，一齐嚟关心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不过咧，我哋先睇睇天气下咁啊。受呢个雷雨云团嘅影响，预计咧未来6个钟头，顺德啦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咧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同埋6级左右嘅阵风。部分嘅镇街累积雨量啦，可能会达到咧暴雨2级噶。咁啊，顺德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正在生效，大家咧要注意翻咧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啦。好，再嚟关注翻咧市区嘅一啲缓慢路段下，咁啊现时咧海霸路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桂江立交双向都系车得缓慢嘅。咁仲有咧桂和路啦、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向、潮高路江滨花园双向、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以及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都系车得缓慢噶。好，再嚟关注高速方面啦。咁啊，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系车多，广佛高速啦，被中至黄沙路段双向系车流量大。咁啊，仲有广明高速潭州会展对开往桂城方向，因为咧左边嘅车道咧有施工啊，所以咧现时都系比较车多噶。咁仲有咧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啦往鸭江方向，同样都系慢。咁啊，天悦路滑啦，大家揸车嘅时候咧，记得咧要放慢少少车速啦，安全驾驶。欢迎大家啦，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3: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诚意，
14: 946点点诚意。
11: 继续咧，欢迎大家收听九四六点点情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咁啊，星期日晏昼嘅四点半至到五点半咧，一个钟头嘅时间咧，就会有我哋嘅点唱节目嘅点点情谊吓，九四六嘅点点点情谊。咁啊，欢迎大家咧上到去佛山家，喺佛山家上面留言俾我啦，话俾我知啊，呢个时间你想听到一首点样嘅歌，好唔好啊？初见的太阳咧就好细心嘅，佢就话子峰，你系咪有少少感冒啊？听到你有鼻音，注意休息啊！饮多啲润喉嘅茶啦，咁样多谢你，系啊，真系俾你听出咗，系啦，呢一排应该系寻晚开始啦，有少少头赤赤痛啦，咁样，咁然之后声系沙咗嘅，其实你都听得出。OK， 咁我都会好好保重噶啦吓，多谢你，多谢你。咁啊，其实可能阿冰顿猪会唔会同我一样咧，都系有少少感冒啊？应该系证实咗你系病咗啦，系嘛？阿冰顿猪就话病咗一个星期啊，一粒西药都冇食过吓，咁啊骨痛就有啦，就系嗰种嘅肌肉酸痛嘅感觉嘅吓，咁样咁佢就话唔知道系咪因为咧，即系系食呢个烤羊肉串咧，系咪啊？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啊？突然喉咙痛，突然间又好咗咁样。佢话就好似汤宝如嗰首歌啊。感冒啊，讲嘅一样咁样，唔知道感冒咩时候嚟，又咩时候走咁样啊？但系佢就好似坚持都唔肯食药吓，食药又一个星期，唔食药又一个星期，佢自己话啊咁。但系即系都要睇症状嘅，咁啊，如果你症状咧加剧咗嘅话咧，咁啊，即系一定要去睇医生吓，知唔知？因为身体系自己嘅，要好好爱惜。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就将汤宝如嘅呢一首感冒。送俾我哋吓冰顿猪啦，同埋送埋俾自己啦，希望可以尽快好翻啦，康复啦。最紧要咧，大家都要饮多啲水，多啲爱惜自己嘅身体啊！

0: 其实呢首歌呢都好想送埋俾喺我哋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呢就留言俾子峰嘅返工上四王嘅嗰位朋友仔啦。咁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已经留言就係讲佢同佢嘅另一半啦。係啦，拍拖嘅另一半呢都会有一啲嘅嗌霎啦，可能最近都会有啲情绪上面嘅一啲小冲突咁样嘅，咁都几烦恼嘅。其实我觉得就我再劝佢呢就唔需要过于烦恼啦，因为好正常嘅，好正常嘅，就好似我哋感冒咁样咗嘛，係咪？有时你唔想感冒，但系佢就偏偏会令到你感冒，同埋要有一个阶段嘅，即系当你食咗药之后咧，佢唔会即刻就会好翻噶嘛，佢都需要有一段时间等你嘅身体慢慢去恢复翻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俾啲时间自己啦，吓，亦都俾啲时间你嘅另一半啦，等大家咧慢慢啦，即系多啲去沟通翻啦，吓，咁啊通过啦呢一种慢慢嘅疗伤啦，吓，慢慢嘅呢一种嘅治愈啦，我相信咧亦都会有机会咧，即系会好得翻咁样嘅。咁当然我觉得咧，即系沟通系好重要嘅，即系如果你唔理佢啦，即系好似我哋头先阿冰顿猪话我唔理佢咁样，咁又唔得嘅。咁虽然冰顿猪冇乜点食药啦，咁但系佢话咧佢都有饮阿爸饮阿妈煲嘅靓汤啦，咁样系啦，同埋饮多啲水啦，咁样咁都用一啲嘅方法啦，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可以尽快地去恢复翻。咁所以感情都系一样嘅，需要你落多啲嘅心机喺入边咧。咁就有机会啦，可以即係慢慢慢慢恢复到正常返，同埋啦亦都可以即係如花绽放咁样㗎啦，係咪呀嗰份嘅爱情。OK， 好，咁继续啦，欢迎大家啦继续黐住我哋 FM94.6 嘅，我哋都会有我哋嘅点点情谊下。跟住来嘅呢一首歌啊，咦都系同爱情有关喎。玉莲呢就话呢想点一首歌送俾明月照佳人收听。咁希望呢子峰呢可以帮佢叫呢一位嘅朋友仔唔好太辛苦啦，要注意身体啊咁样。咁佢点咗边一首歌送俾明月照佳人呢？
1: 第一次嚟到北京玩，仲要系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这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仔靓得

於是我剩返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係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团火。佢一缕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唔再属于一处地方。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2: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1: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2: 任意三组只需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0: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0: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蚊，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5: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6: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7: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8: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4: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9: 马上就到中秋啦，象征住团圆嘅月饼肯定唔可以少嘅。今日万飞为你推荐款式多又注重健康、品质又有保证、性价比仲要高嘅百辉月饼。成立于1993年嘅百辉月饼系佛山宾馆嘅全资子公司，既继承咗佛宾食品嘅美味同埋品质，亦都乐于喺传承当中创新。今年上架嘅百辉月饼既有传统嘅金腿咸仁、双黄白莲蓉，亦都有各种低糖少油嘅新派口味。经典口味百辉咸仁月饼由独特工艺配比纯手工制作而成，皮薄馅足，食起身口味咸香。精选腌制发酵3年的金华火腿，香气浓郁，丝丝入味。火腿的含量占比大粒睇得见，里面的5种果仁按照品质挑选不同产地的，例如橄榄仁就选用西山的，冇添加冇漂白，粒粒精选，粒粒饱满。瓜子仁揀选的就是云南黄金种植区的葵瓜子，品质保证，粒粒香脆，杏仁原果鲜味，奶香浓郁，然后再添加了核桃仁、芝麻，整个馅料当中果仁的含量是大过31%的，再搭配上猪肉，真是真材实料，皮薄馅靓，越嚼越香，久久回味啊！一个165克，一盒有4个，只需要99蚊。如果2盒的话呢，更加优惠。咁而鍾意新派口味的朋友可以留意返今年百辉推出的感受流心。一盒有8个4种口味。包括会有马达加斯加香草燕麦咖啡、流心奶黄月饼、流心檸香芝士月饼、流心牛油果月饼。各种口味的桃山皮、低糖白莲蓉，再搭配不同口味的流心酱，保留传统月饼香味的同时减少了糖分的摄入，入口清爽不腻滞，是符合现代人绿色健康的月饼。一盒都只需要11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购买了。
10: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1: 想见你只想见你，
1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10: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0: 946点点情意，
11: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12: 继续咧，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咁啊，多谢阿 Ling 同埋被初六咬的人吓、入场打卡嘅，多谢你哋。咁啊，仲有阿灵儿啦，静静听歌啦，系啊，听歌其实有一种好好嘅疗愈嘅效果嘅，即系当你心情好烦躁嘅时候咧，你听到一首咧好抒情嘅歌嘅话咧，其实都可以令到你慢慢平静翻落嚟，然之后咧吓，即系梳理好呢一种嘅心态嘅，呢一种好烦躁嘅心态嘅，正如啊。红绿灯就话啦，佢话子枫你好啊，呢几日咧工作遇上工作啊，唔系系呢几日咧喺工作上面咧同埋人际关系上面咧会出咗啲嘅问题嘅，咁啊心情咧系唔系咁好，希望我可以安慰下吓红绿灯咁样嘅，咁啊红绿灯其实我想同你讲啦，我哋每一个人咧每一日都会面对住呢一啲嘅问题嘅，工作啦、人际关系啦，咁啊每一日都会有问题嘅存在嘅，但系我谂要做一件事情咧，就只能够好好地去调整下自己嘅心态啦。如果喺呢一刻你好烦躁嘅，咁就先唔好去谂佢，咁啊然之后啦，等过咗一段嘅时间之后咧，重新再去梳理佢嘅话咧，你会发现诶。又可以重新启程出发噶咯噃，系咪？咁所以吓，唔好先俾自己咁大嘅压力先。所以唔紧要嘅，你遇到嘅问题，其实我哋所有人都喺度面对紧嘅，我哋都系一样嘅。带嚟嘅呢一首作品啦吓，属于满杯拿铁送嘅一首歌《东东的一万年》啊。哦，唔系啊，应该系属于我哋伊水之晚送出嚟嘅一首歌曲系《启程》吓。咁啊，伊水之晚呢一刻咧，其实喺半月岛湿地公园野餐啊，影咗一张相咧，系佢哇喺度烧紧一啲嘢食咁样嘅，哇，真系好开心啊！咁所以咧，佢话佢都想点呢一首歌曲吓《启程》粤语版啊。今日嘅天气。佢原本话今日下昼天气几好嘅，但系而家我哋望翻出边咧，好似天黑黑，吓、要即系注意翻呢个天气嘅情况啦。

其实呢如果呢个时候呢你头脑入面呢有好多各种各样嘅问题堆砌住咁样。哇你呢一刻呢觉得个脑呢就嚟要爆炸。咁呢一刻你要做嘅事情呢唔系即刻呢就要諗啊点啊点啊我要点做啊点算啊咁样。你要做嘅呢就係先忘记佢哋啊。等自己呢可以唞一阵先。咁然之后呢再逐件逐件梳理同埋呢逐个逐个击破。如果有啲问题唔可以即刻解决嘅话，咁我哋暂且先放一放。

希望呢一位名字叫做红绿灯的朋友仔啦、心情呢会舒缓啲啦，听咗我哋呢一首歌之后记得记得喺我哋嘅面前呢，我哋有时会遇到红灯，咁但係总会有绿灯嘅时候㗎嘛，係咪？好啦，要差唔多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咁啊最后要揀出嚟嘅呢一首歌呢，就係我哋头先讲嗰隻歌啦，嗰隻我原本打算要播但係又冇播到嘅歌，就係、东东嘅一万年啦，呢一首歌我睇下先係边位朋友仔点嘅先。是啦，就是满杯拿铁咁啊，刚刚从三水返嚟，睇到好靓嘅向日葵啊，大家都可以上到去佛山家啦，睇到佢嘅留言啦，同埋佢发上嚟嘅相，真係好靓好靓。向日葵象征住希望。我哋都希望大家心中永远都会有希望。同埋对生活嘅各种嘅美好嘅憧憬。好啦，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咁下星期呢同样嘅时间，星期六日下午嘅4:30到5:30都会有点点情意。

0: 最后都碰见。
1: 下午5:30。
2: 锅之送礼仲喺度纠结拣乜嘢？
3: 海天两款调味礼盒嚟啦！厨房常用调料一套配齐，薄盐有礼，轻盐配方更守护家人健康。
2: 豉油、蚝油、料酒全部都有，居家煮饭实用，走亲访友体验，实实在在嘅烟火好礼，
3: 优惠价39元起，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4: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5: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946老方
7: 傍晚嘅5:30，一齐嚟关注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缓慢路段包括会有海八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江立交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对开往山南路、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仲有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105号道世纪路口往广州方向噶。路段都会车到缓慢嘅。咁另外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呢个南沙大桥咧系车多，港佛高速啦，被冲至黄沙路段双向咧系车流量大嘅。咁港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鸭江方向咧系比较慢噶。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施工，禅城南庄湖翠二路科潮路口至禅港路口啦，往绿岛湖方向啦，封闭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嘅。咁个施工期间啦，只系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嘅。咁个工期要去到明年嘅5月份啦吓。咁请大家互相指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0: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1: 郑聪，越讲越掂。
2: 喂喂，各位街坊，你今日食剩咗啲乜嘢啊？唔系嗌你俾我食啊，我系郑聪。今日咧带嚟李新嘅《悯农》。咁早两日咧，有观众嗌我读俾佢幼儿园嘅仔仔听，就问我得唔得啊？咁梗系得啦，呢首咧绝对系唐代最强嘅节约宣传片嚟噶嘛。我老友话斋咧，大人细路都啱听嘅，保证你读完咧，连一粒米都唔舍得剩。《悯农》，唐·李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版《舌尖上的中国》嘅旁白嚟嘅。我觉得锄禾日当午，农民伯伯晒到窿，汗滴禾下土，汗水多过雨水。最后两句咧，直接就升华个主题。你碗入边嘅每一粒米，都系汗水换嚟嘅，特别系粒。粒皆辛苦个粒字，粤语咧读粒，因为咧作为保留有中古音嘅入声字，真系有米粒跌落去个碗嗰种托托声嘅清脆感，粒粒系嘛？嗱，无论你系自己煮饭定还是系嗌外卖都好啦，呢首诗都系最强嘅食正提醒嚟嘅。我哋今日咧唔使锄禾日当午，但系珍惜食物嘅心。千年不变。如果你都赞成嘅话咧，转发呢条片啦，同埋你嘅饭脚一齐去践行，粒粒皆辛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一集阅读古诗词，同埋你睇下唐代最强嘅景区宣传片，估唔估到啊？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1: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收到啊，阿健咧留言就话好听，最主要是我冇听过，我知道是李克勤咁样啊，唔使讲啦，所有嘢都讲啱晒啦，除咗歌名未讲到之外，听住李克勤嘅呢首歌叫做《屋企》，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越讲越掂啦。想问下大家咧，收工之后咧，即系唔系讲今日啦，即系每日啦吓，咁总之你平时咧收工之后，你会去边度咧咁？咁当然有啲可能会讲话，我中意话俾你听啊，咁样冇得讲。可能你会去食饭啦，去行街啦，去睇戏啦，咁但系最终啦，正常嚟讲啦，你都系会翻去一个地方，就系、是、呢首歌嘅歌名讲紧就系屋企啦，咁样。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倾嘅主题咧，亦都就真系屋企啊，啊唔系讲风水啊，又都唔系讲装修，咁而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倾下嗰种，即系你日日都喺度，咁但系未必咧会认真去谂佢咁样嘅感觉啦，咁啊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想到啲乜嘢粤语词呢？我欢迎你咯，除咗一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卡啦，亦都可以评论区里面话俾我听。咁讲到屋企两个字，你会想到啲乜嘢粤语词呢？你好嘛，我系郑中啊，多谢捧场收听，越讲越掂。

0: 百九十六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月，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翠字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嘅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咯。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如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6: 周一到五太匆忙，漏听节目好彷徨。
7: 更多同你翻兜节目，仲集都捞埋。
6: 越感越掂，一周精选重播。
7: 越讲越掂，
8: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9: 喂喂喂，如果你都鍾意讲粤语同埋写粤语字嘅话呢，欢迎你点赞收藏关注，然后呢分享呢条片俾志同道合嘅老友记。我一位山东嘅朋友呢就问我，你们粤语啊，光是眼睛看东西呢就一大堆词语啦，真是听完以后都晕了啊。我同佢讲，系啊，我哋唔习惯呢就咁得个看啊、望啊、瞧啊咁嘅。我哋惯咗呢分得好细㗎，有咁细得咁细。我哋有擘，对眼擘咁大做乜啊？撑

0: 撑唔开眼啊，碌对眼碌到灯笼咁大嘅，睇睇电影睇报纸，担你去担担佢喺度做啲乜嘢？担天望地就即系东张西望咁解啊，担天望地咁冇啲体统，抠佢啲虾咧唔新鲜嘅，边有人抠啊？装偷偷地去装下妈咪喺厨房整啲乜嘢餸？秒喂肥仔，做乜眼秒秒啊？扮代表啊？立素士咁解啊？我立咗下间酒楼个厨房咧，好干净啊。OK， 一于喺度食饭啊。哨佢嗰对眼咧，哨嚟哨去，好鬼鼠啊！嚟嗱呢个紧要啦，嚟咧就即系好严厉咁望住你老母啊，嚟实你啊，你仲喐嚟喐去？掘我去亲嗰度咧，嗰、那个人都攞对眼咧掘实我嘅，偷眼屎想睇咧就大大方方睇啦，什么偷眼屎啫？瞌等我瞌埋双眼扮瞓觉先，懵做咩？依家系军训。俾太阳晒亮晒就蒙晒眼咁，将来点样成为祖国嘅花朵啊？眨咦咦，睇到眼都唔眨下眯嗱，眯埋眼就梗系睇唔到啦。嗱，普通话咧，无论呢个眯定还是呢个眯，意思咧都系眼皮咧微微地咁合上，即系咁样啊，但系睇到嘢嘅。呢点咧同我哋广州话讲嘅眯就好唔一样，所以有乜法子我山东个 friend 唔听到头晕呢？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我系郑聪，关注我，一齐为粤语做少少嘢咁多，下次倾过。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3: 我睇下留言啦，收到啦，就阿大飞话瞓觉咁，咁都啱嘅，即系讲到屋企谂起瞓觉，翻屋企瞓觉啊嘛。除咗讲翻屋企瞓觉啦，就嗱呢位系佛山加花生板块小肥羊咩咩就话食饭，严格讲啦，你呢个就持续到吃饭啦，就翻屋企吃饭咁样。咁都啱啊，系咪啊？翻屋企咪就吃饭咯。Abby 重重话会谂到嘅词就系翻屋企啦，翻归啦。系啊，讲到屋企，咁梗系会谂到翻屋企啦。粤语嘅正音读翻屋企，字面嘅意思就系普通话讲嘅回家。咁当然粤语我哋都可以讲话回家嘅，我正在回家咁。咁但系通常我又翻够屋企啦咁样。我翻屋企咧喺广东话入面咧，比起回家咧，其实系多咗一层嘢嘅。佢唔淨只係一个动作而有一种归位嘅感觉。你返工返學你都係讲去係咪，即係去返工去返學咁样。咁就係返屋企就唔同喎，唔会话去返屋企，係直接就返屋企，返回个返。咁关于屋企呢个词嘅来源呢，最得意嘅就话虽然我哋成日都寫屋企就寫企我个企呀。咁但其实佢嘅本字呢，就好多人都认为或者好多学者认为都唔係咁寫。即系我哋写冇问题啊，即系沟通 OK 系咁写啦咁。其中一种讲法就屋企嘅本字咧系都系读企，嗰、那个企咧就系双人旁，即系左边啊左右结构，左边系双人旁，咁啊右边咧就系奇怪个奇。如果有研究过或者有了解过呢个字就知道啦，其实呢个字就有两种嘅读音，一个读音就系读寄信个寄，第三声寄几寄寄信个寄，而佢嘅易读字咧就系读奇啦。粤语嘅第五声，咁屋企呢就即係好多你认为係用呢一隻字嘅。咁佢嘅意思就係居住嘅意思。咁所以屋企咁样嘅意思就话居住嘅屋，即係讲緊我哋嘅家，咁更加有趣呢就係、是、屋加上居住。呢种组合呢其实都受到少少古吴语嘅影响，即係大家会感觉嗰个词序嘅调转咗。居住的房子呢个同闽南话嗰种逻辑其实都好相似。呢啲現象呢其實粵語裏面都唔係話少見啦，咁都係睇到啦，就即係其實佢係源遠流長一路傳過嚟，咁令到我哋會有呢種講法。咁而第二種講法呢就係屋企兩個字呢源自屋裏屋歸嘅意思。即係呢種講法就話企啦，即係企我嘅企呀，而家我哋寫就係一基音字嚟。咁佢嘅來源好有可能係有學者話呢可能係屋裏

冇任何争议，都系嗰样嘢，都系好温暖嘅意思，就系、是、我哋嘅家。唔知你有冇留意过啦？你每次讲翻屋企嘅语气咧，其实嗰个心情，因为你嘅语气唔同，都争好远嘅。如果你话，唉，翻屋企，咁可能你今日好鬼攰啊，或者屋企有啲嘢你唔系咁想面对。如果你讲话好嘢，翻屋企，咁唔使问啦，今日你一定系好顺利啦。或者屋企有啲你好想见到嘅人喺度等紧你啦，例如小朋友啦咁样。如果你话哦，翻屋企。咁可能咧，你根本就冇乜感觉嘅，咁翻屋企一个程序嚟嘅啫，即系够钟咪翻屋企咯，咁样。细个嘅时候，我哋讲放学翻屋企咧，哇，几开心啊！即系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博派狂派嗰个 logo 转下转下，六点几钟翻屋企又睇电视啊，冇压力啊，阿爸阿妈或者系爷阿嫲又煮好饭。咁大个之后咧，讲真，翻屋企可能会开始会变得会复杂一啲，有啲时候可能系责任嚟嘅，有啲时候可能系逃避。有啲时候分分钟可能你唔知去边，咁唯有翻屋企咯咁。所以翻屋企三个字咧，其实都特权嚟噶，唔系每个人都有屋企翻嘅，因为讲真真系有人冇家，有人唔敢翻，有人翻到去比唔翻喺嗰个时期里边会更加辛苦。咁所以讲真，如果你仲有一个地方可以叫做屋企，而你又可以话翻就翻，恭喜晒你，真系已经好幸福啦！啊，听首歌同屋企都有啲关系。

0: 大过。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路况，
3: 傍晚六点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往期石门中学周边、红湖路、北环东路同埋黄海路噶。咁除此之外咧，竹基南路、兴力红广场双向、南海大道佛坪路口各方向，以及咧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华路桂江铁路桥双向、环山大道南海中学双向、叶南路市一中双向，都系车道缓慢。咁另外咧，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创产对开往南庄、南海大道路口各方向，同埋咧新桂南路近良市场双向，都系出现咗啦慢镜头噶。另外咧，容山中学对开体育路、容新路105角道、三红旗大桥路往广州方向啦，亦都系车流量大。再嚟睇翻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明高速富湾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啦，都系车流量大，比较慢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6: 郑聪，越讲越掂。
8: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9: 喂喂，今日咧同埋你一齐去读一首唐代最含蓄又最直接嘅情诗啦，好唔好啊？教你用粤语咧讲出最雅致嘅挂住你。相思，唐，王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古代文青嗰啲暧昧短信啦，通篇一个爱字都冇，但系句句咧都系讲紧我爱你。嗱，红豆啊，信物发几枝啊，我对你嘅思念喺度生长啊，最后直接呼吁多采撷，快啲接受我啦。嗱，最关键嘅仲系相思呢两个字。粤语读相思，两个平声字连读，特别有嗰种缠绵不去、萦绕心头嘅感觉嘅。你知唔知咧？红豆又叫做相思子，天生心形半红半黑。王维用红豆喻情，就好似今时今日咧，我哋送心形朱古力一样咁浪漫。你最想将呢一首诗诶俾边个最特别嘅人啊？不妨将呢条片咧转发俾佢啊！再加多句，今晚睇完月光，不如一齐去糖水铺整翻碗红豆糖水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呢一首相思啊！等你需要表白嘅时候咧，随时拎出嚟开箱即用啊嘛！今日讲住咁多先啦，拜拜啦，薏米，拜拜绿豆。拜拜红豆，
6: 开心听，
10: 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10: 越讲越掂，
6: 开心听，开心讲，
2: 越讲越掂，郑聪。
11: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1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10: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6: 越讲越掂。

多谢捧场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今日我哋嘅主题咧，讲紧就系屋企两个字啊。咁头先讲话，如果系一提到屋企咧，你会谂起啲咩粤语词啊？咁首先就会当然会谂起咧翻屋企啦，谂起翻归啦，等等啦。咁啊，虫虫咧就话一般咧收工之后咧都系翻屋企度食饭咁样嘅。咁阿余云飞咧就话屋企舒适啊，灵魂栖息的地方啊。多谢百事通留言啦，就话翻屋企咧，我哋老一辈咧叫做去归。咁样归去个归咁啊，巴拉巴巴巴咧话第一时间谂起狗窦啊，吓佢话阿妈咧成日都话咧我间房咧就成个狗窦咁样，咁但系你要记得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咧就话龙床啦就不如狗窦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冇问题嘅，你自己中意呢个都系一个好值得享受嘅东西啦。二手玫瑰话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我想要有个家，而家枯树又花呢啲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真的好耐都冇听过呢首歌，讲真啦。

但系有人话咧，呢、這个版本第一次听，有啲好听，好耐都冇听，经典咩啊，即系经典咁样啊。系啊，潘美辰啊，我想有个家啊，成个创作灵感啊，主要都系佢当时十几岁啦，咁佢就半工半读咧，半年咧就搬咗三次屋企，咁就穷到咧就话都冇饭开咁样嘅，咁如果有饱肚嘅食啦，多数都系即食面啦咁样，咁亦都系阿潘美辰自己讲自己嘅亲身嘅经历啦，咁所以咧佢就将嗰种即系一个人喺出边啊，冲凉房都系要同人哋共享啊，分租屋啦，又要睇人面色啊，好多呢啲无助啦，就写得入首歌里边。嗰啲面上流住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好多呢啲歌词咧，都体现到咧，佢缺少咗即系家庭温暖，咁然后对呢一种稳定情感呢、這个家嘅渴求。咁啊，确实都好经典啦。即系正如啱先有人讲话李克勤嘅嗰首歌，咁里边有一句歌词讲到话，即系三千尺豪门，但系不是我屋企。咁其实呢首歌都好似嘅，即系都有讲话，虽然你有家啊，什么也不缺啊，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啊？咁样，即系意思话物质好丰富，但系都有可能情感系会好空虚，唔系话有钱就大晒咁意思。咁所以当年呢首歌喺上个世纪啦，1990年啦，都攞到咧第一届咧，即系台湾省嗰边嘅金曲奖，就是、年度嘅最佳金曲奖。如果冇记错啦，嗰一年我应该好似系十岁咁上下大咁样啦。今日咧讲紧佢主题咧，讲紧屋企咁样嘅。咁啱先咧就提到屋企啦，阿 Abby 咧留言咧就话，虽然咧屋企个企字，即系头先我咪讲话左右结构，左边可以系写双人旁，右边系奇怪个奇，可以读记，亦都可以读企咁样。佢话虽然呢个系粤语正字，咁佢话但系我比较接受咧就企鹅个企。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企字咧上方嗰、那个人字就好似个屋顶咁样。咁、那个人又觉得呢个解释又几啱嘅，又真系会系咁嘅。咁所以如果讲到屋企嘅话咧，我觉得就更多即系唔系话嗰个屋顶，即系我哋粤语嘅状态里边成日都会有个词会讲到就系有瓦遮头。字面意思就即係有瓦片可以遮住我哋个头啦，或者有地方住啦，有屋企可以挡风挡雨啦，咁就真係企鹅个企字上面呢个人字先似呀。咁呢个词通常都係形容一啲即係最基本嘅居住条件啦，就係、是、有瓦遮头。广东话入面呢形容一个人最惨嘅状态之一，我哋会点讲？咁就梗係会讲话冇瓦遮头啦，即係意思就係连最基本嘅容身之所都冇。咁所以有瓦遮头呢就唔淨止话係有楼住，而係一种最基本嘅安全。即係你知道落雨嘅时候你有地方去嘅，知道冻嘅时候你有地方避嘅。咁旧阵时啲人讲啦，就话有瓦遮头就算穷都唔使驚，因为有个地方落脚嘛，你就可以慢慢挨囉。咁至于一啲房价会比较高嘅城市啦，具体讲边啲啦，睇下大家点理解边啲系啦。咁又真係有时为有瓦遮头可能要挨好耐，好多人可能用一世嘅人工先可以换到佢自己认为嘅嗰个有瓦遮头啦。咁当然个标准有时唔同嘅，嗰份瓦究竟係

食几钱啊？睇边度啦，系咪啊？咁但系讲真啦，有瓦遮头咧，唔净止讲间屋系几大嘅，即系唔系头先歌词讲话咩几多千尺或者点样，几靓几值钱。咁更多嗰个瓦下边咧，嗰个瓦字，我中意头先个企鹅个企字上边呢、這个有瓦个瓦，亦都好似个人字。咁包括喺下面咧，即系喺啲瓦片下面，究竟有冇人等紧你先？有冇人同你一齐食饭先？阿肉麻啲嗰啲夜间心理节目咧，好多时候都会讲有冇一盏灯系为你而开啊？啊，即系例如咁啦，系嘛？咁如果有咧，就算嗰度系租嘅，啊，可能系细啲嘅，啊，旧少少嘅，咁你都叫做系有瓦遮头咯。个人认为吓，因为真正遮住你嘅，其实唔系嗰块瓦，而系嗰份有人等住你翻去呢块瓦下面嘅感觉。呢样嘢就唔系话有钱大晒啦，更加系咪？所以钱好有用嘅，但系一定唔系万能嘅。

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0: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3: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4: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5: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FM 94.6周末点。

0: 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0: 个节目先。开心听，开心讲，
1: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甜，
0: 郑聪越讲越甜。系啊，咁啊讲到话开心听，开心讲啦，啱先啦嗰首啦，歌都有讲到啦，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系嘛？咁啊呢只歌其实唱紧系最简单嘅嗰种幸福啦，唔系话要几多钱，要几大间屋嘅，当然有嘅话更加好啦，系嘛？冇人会嫌多，但系有个人喺身边啊，就算真系嘅食面包都开心嘅咁。有瓦遮头最珍贵嘅啦，从来都唔系嗰块瓦吓，系瓦下片下面嘅陪住你嘅嗰啲人。啱先大家讲咗好多呢啲即系一讲到粤语里边啦，即系话屋企两个字，你会谂起啲咩词啊？咁又话咩狗斗啊？又诸如此类啦，好多食饭啊、瞓觉啊、翻屋企啊、翻归啊等等啦。咁仲有啱先讲到嘅词啦，咁样我仲有一个词会谂起嘅就系家头细务。呢个词咧就系讲紧屋企入面嘅嗰啲琐碎嘅杂务。煮饭啦、洗碗啦、扫地啦、晾衫啦、交水费啦、电费啦、煤气费啦，如果有电视机又要交机顶盒费啊，林林心心好多叽哩呱啦嘢嘅，即系每一样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嗰啲，但系加埋咧，哇，真系好烦嘅。有啲人话斋话我唔怕翻工嘅，我就系惊翻到屋企之后仲要做家头细务啫。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屋企入面有啲家头细务啊，通常咋吓，都系某一个人做晒。可能就是你啦，亦都可能是佢啦，咁样，亦都可能是阿妈啦，可能是老婆啦，咁当然可能可以是老公嘅，或者可以是老豆嘅，冇规定嘅。咁反正就是在屋企里面咧，就嘅嗰位咯。咁而其他人咧，其实唔系唔想做，而系通常咧都唔系好觉得好似有嘢要做咁，因为佢好负责任噶嘛吓，佢好快会记得一次次用晒啦，即刻会搞啊，雪柜里边有咩餸啊，边样嘢保鲜纸要掹住啊，冲完凉之后帮佢拖翻净干净嗰块地啊，一隻淋淋沈沈呢啲嘢咧，即系就系所谓嘅家头细务，佢好琐碎啊，咁你因为呢啲琐碎嘅嘢，有人帮你去跟进呢啲琐碎嘅嘢，咁你先至有一个好企理嘅屋企。哪怕是企你的商人好的狗斗啦。如果你家有人默默咁帮你做呢啲嘢呢，你返到去记得啦，真係可以肉麻啲试下。你同佢讲一声喂唔该喎。咁可能佢会同你讲傻嘅咁。做咗咁多年啦，依家成日讲唔该咁样。但係点都好，我相信你同佢讲唔该，或者人哋同你讲唔该，

嗰个被人哋讲唔该嘅人心入面都会好暖嘅。即係我估㗎啫，咁如果你话唔係嘅唔暖嘅，咁我冇嘢讲啦，即係屋企呢个地方係好奇怪嘅，你日日都喺度，但你未必都好认认真真咁去望过佢。你可能習慣咗有瓦遮头啦，習慣咗有人煮饭，習慣咗啱先讲返屋企呢三个字，即係有屋企返㗎嘛，一直都係咪，直到有一日如果你发现原来唔系所有嘢都理所当然㗎喎，咁可能你会觉得咦好似系咪大个仔咗呢，有啲变化咗呢咁样。啊个电台佬喺度吹水系咁噏嘅啫。你觉得佢又真系一定会好感恩呢件事咩咁。共勉之啦，即系个人认为。啊最尾啦，即系喺节目去到行到去差唔多呢期嘅尾声，因为大家如果听开我平时节目都系从来都冇边期讲拜拜嘅。哪怕一拜就系一年几两年嗰啲都好似冇讲拜拜。咁反而有个问题想问下大家，即系我哋喺屋企里面呢，如果俾你搵一样你又爱又恨嘅嘢，即系搵一样出嚟又爱又恨嘅，你会搵一样咩出嚟呢？即系你会觉得边样嘢系你啊又爱又恨嘅？有冇啲咁样嘅嘢？譬如系你屋企嘅一个家人啊，或者系阿妈吟吟沉沉啊，或者你嗰铺床啊，或者唔知咩啦，反正就有冇呢样嘢嘅？有冇一样又爱又恨嘅嘢咧？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

0: 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办，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

0: 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1: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值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 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 3.5 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新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0: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8: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0: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8: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0: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8: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0: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0: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2: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 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

0: 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2: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两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3: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0: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4: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3: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4: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3: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4: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3: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

0: 齐参与。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3: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2: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3: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2: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3: 思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家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3: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的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的陶艺摆件的庄严感，放在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现在中秋活动价仅收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制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6: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7: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8: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9: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5: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1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2: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微笑，他便也会对你微笑。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3: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手系狮眼碌碌，今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蚊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蚊啊！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4: 今年民政部门喺兜牢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边啲新嘅发力点？定落咗边啲核心目标啦？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五天石洪阔海探听到消息，知道五云照是去过朱家庄找朱灿，然后才走的。第二日他们就去找朱灿问清楚经过，知道五云照已经去了河北李子通树，朱灿又抱五云照个仔俾佢哋睇。五天石一见个细路，就谂起五家被害嘅种种惨事，不觉泪流满面。佢话：乖侄，乖侄啊，你快啲长大成人，等大个咗，大伯爷教你练武，练好武艺，为我哋五家报仇雪恨啊！他一发恶，周身咁出力，唔觉意将细路条颈整痛咗，个细路就哇哇声咁喊啦。朱灿老母就话啦：哎呀，你千祈唔好吓亲个细佬哥啊！吴天石笑起上嚟话：哎呀，我只系顾住发誓啦，唉，个乖侄我都唔记得咗添。朱灿话啦：系啦，你哋饿唔饿啊？吴天石就话啦：老侄讲啦，我真系饿到肚皮贴背脊啦！张德禄就连忙张罗摆酒煮饭，咁有现成嘅老牛肉、老鸡蛋，咁大家坐落开怀畅饮。喺饮酒之间，吴天石就劝朱灿带埋人马搬去南阳城里边，咁样呢，人马就可以合埋一齐，而且有城可守。咁大家都话有道理，有道理，咁就商量定啦。朱灿过咗几日，带住村民就搬去南阳城里面，于是南阳城呢就渐渐成为人烟稠密、货物杂散嘅地方。咁朱家庄呢 就剩翻啲年老体弱嘅人喺度看门口咯。呢一日，朱灿、张德禄、伍天石同洪福海一齐饮酒。张德禄就话啦：，你哋各位一边饮一边听，我有几句说话，你哋听下我讲得有冇道理啊？嗱，咁佢哋就话啦：，有咩说话你即管讲啦。咁嘅，所谓人无头就不幸，鸟无翅不飞啊。既然我哋有咁嘅气势啦，又占领住南阳关，系咪我哋应该扯起之旗，大公子伍天石你又做南阳王？而家昏君杨广无道，天怨人恼。从古到今有咁嘅说话讲啦嘛，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啊嘛。有德者啊居之，无德者啊失之。咁无德者啊应该让俾有德者。嗱，从今之后，你系自立南阳王，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各样事情咧都办得民心归顺嘅。咁我哋势力咧必定一日大过一日。终止有人呢又要攻打长安城。皇宫金殿唔通我哋兄弟就唔住得几日咩？你话我得啱唔啱啊？朱灿同洪阔海听咗就话啦：，哦，冇错，有道理。伍天石我话啦，立南阳王系应该，不过我就唔做得，我要同埋阔海大哥去河北凤鸣关揾我兄弟伍云照嘅。计我话呢，南阳王仲系朱灿嚟做啱。洪阔海就话啦：，冇错啊，阿朱爷，你敢唔敢做啊？嗱，而家你做南阳王。听日我哋杀到长安，你就是皇上啦嘛。朱灿听咗哈哈大笑话：，我个打柴佬出身嘅穷佬仔，我怕咩喎？我敢做点啦？你哋大家保我，我就敢做南阳王。嗰三个人十声企起身话：，你是南阳王，你就坐喺当中，以后打到长安，你就是皇帝。朱灿坐喺当中，佢话啦。既然而家我是做王，将来是皇帝，你哋快啲叩头俾我啦！哈，嗰三个人真系跪低喺朱灿面前叩头，佢话：我王万岁，万万岁！朱灿就话啦：好啦好啦，我如果真系做咗皇帝啊，我封你哋三个做一字并肩王。咁三个人一齐叩头谢恩，谢主隆恩。讲完四个人一齐放声大笑啊！各位听到呢处，你哋会话啦：，喂，乜搞搞震咁？系啊，堂堂大隋朝就系俾呢啲有肝胆嘅义士搞嚟搞去就推翻咗嘅。咁过咗几日，南阳关嘅四门就挂起咗南阳王嘅旗号，嗰面旗系长方形嘅杏王旗。上面有红葫芦罩顶，一左一右是青短双边，下面是白短的灯笼穗，旗上面打横绣着三个字南阳王，下面正中是一个大月光，上面绣着斗大的一个猪字。张德禄就帮手整顿队伍，又贴出告示，就讲明叛反隋朝的道理，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嗰啲被逼破产嘅穷苦百姓啊，就纷纷嚟投军，人就越聚越多，势力就越嚟越大。嗱，咁我哋以后讲到个四平山啊，截杀昏君杨广，总共系有十八路反王啊，朱灿就系头一路反王啦。咁伍天石同洪阔海见到南阳关啊已经立稳咗根基。就同朱灿、张德禄告辞，就要去凤鸣关揾伍云照。临走嘅时候，佢又嘱咐话：如果隋朝派兵嚟攻打南阳，呢度人手唔够呢，就可以去调陀罗寨同埋金顶太行山嘅人马。仲话如果揾到伍云照之后呢，佢哋就会尽快翻嚟南阳关嘅咁。两个人就起程去河北，咁呢处唔讲佢字啦。一讲下河北凤鸣关的元帅李子通，他早就听讲伍家全家被抄斩的传言，但他又不敢冚唪唥信，个心是十五十六。这一天忽然家人来禀报说， 姑爷五云照嚟啦，咁跟住五云照抢步嚟到书房，跪喺李之通面前放声痛哭：岳父啊！李之通一睇呢个惨情，知道五家全家被害系真噶啦，眼泪跟住叭叭声咁流。佢连忙扶起伍云照，问起伍家嘅事，两个人又是抱头痛哭。李之通话啦：我嗰个苦命女，佢而家点啊？唉，我临出城嘅时候，佢尽节身亡啦。李之通当堂就晕咗。想当初喺长安城啊，李之通同伍建章嘅关系系最好嘅。李之通系最中意伍云照啦，中意佢文才好、武艺好、人品好啊、相貌好。佢自己系冇仔，得两个女，大女叫做凤竹，二女叫做凤兰。李子通呢就将大女凤竹嘅许配咗俾伍云照，咁佢结婚之后话夫妻十分和美。伍云照得闲呢就时时进府同岳父谈诗论文，讲武论阵，唉，两翁婿系极之好感情嘅。后屘凤竹啊生咗个女。咪好好啦，唉，点知呢个苏哈女未满月就夭折，凤竹产后受风亦都死咗。从此之后，伍云照唔去岳父屋企啦，点解呢？佢怕岳父岳母见到佢就谂起佢哋嘅乖女啊，个心难过啊。李子通见到伍云照咁好咁懂道理，又将二女凤兰许配咗俾佢。今日一听自己嘅二女都死埋，点会话唔伤心到晕啊？等李子通醒翻之后，伍云照将妻子写嘅信交俾咗岳父。李子通一边睇信，一边流眼泪。佢话：云照，你唔使急啊！先王已经死咗，我去搵靠山王杨林。佢是个讲道理的人，佢唔会放过昏君杨广的。如果杨林唔能够秉公办理，我亦要作反啊。过咗无奈，佢哋都未曾去搵杨林讲道理啫，五天石同洪阔海到啦。大家见咗面悲喜交集，佢两个人就将喺南阳关立咗朱灿做南阳王嘅事讲俾李子通佢哋听，佢猛咁劝李子通亦立起反旗。伍云照同李子通话啦：岳父大人，你话去揾杨林讲道理啊，我睇亦都系空费口舌嘅啫。就算佢平咗你，话昏君错咗你又点呢？人都死晒啦，硬有道理有咩用啊？李子通听大家咁样讲，下咗决心啦，佢话反反啊！第二日，凤鸣关城头就扯起反旗，李子通自命为河北凤鸣王啊！南阳关作反，凤鸣关作反啊！咁唔通隋炀帝杨广唔知道咩？咦，早就有告急文书就送上朝廷啦，但系呢？冚唪俾丞相宇文化及压住。咁而且呢个隋炀帝呢，佢成一两个月都唔上朝啦。就算是宇文化及将奏章俾佢睇呀，佢都唔理得咁多啦。点解呀？佢自从登基做皇帝之后啊，即刻就要咗先王嘅宣华夫人同荣华夫人啦。佢嫌宫女太少噃，下咗到圣旨要在全国选出色的美女送来京师。那隋炀帝这道圣旨真是没有阴功咯，使得无数年轻美貌的姑娘受到侮辱和迫害，各处地方官就乘机敲诈勒索，很多人家为了自己的女不好被选中就卖房卖地来送礼给官府， 好多人家搞到骨肉分离，好多少女自尽身亡啊！唉，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啲美女呢送到京师应选都仲算万幸噃。有啲都未到京师咋，就俾嗰啲咁样嘅官员糟蹋咗，或者转手卖咗去做妓女，嗰啲仲惨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6: 解方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9: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2: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1: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2: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们来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在家里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6: 同家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6: 呢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咗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哋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系好方便噶！
8: 多谢你哋啊，为我哋企业送上咗精彩嘅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

0: 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中秋佳节临近，不妨将传统文化中嘅吉祥寓意融入日常。仲喺度拣紧中秋好礼嘅朋友仔，推荐你入手大热嘅呢一件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结合中秋节庆氛围，呢一件嘅作品融合咗醒狮、圆月、鱼灯三大元素，整体红白黄配色碰撞出属于呢一个喜庆节日嘅明艳。超萌嘅二头身红色醒狮，眼仔碌碌拉满精气神，怀抱圆月象征合家团圆。圆月上嘅祥云又暗含平步青云，而轻提嘅佛山鱼灯更是点睛之笔，寓意顺遂安康。成件作品带有招财纳福、一团和气嘅美好祝愿，造型萌态可爱，打破传统嘅陶艺摆件嘅庄严感。放喺入门玄关客厅电视柜点缀装饰，令空间瞬间充满灵气。而家中秋活动价仅需278元，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原本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2: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嘅缘，
1: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活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2: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1: 今年月饼点拣啊？
2: 选百花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1: 新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2: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起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1: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花月饼。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6: 10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给我，话路过我家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1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8:30。
1: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0: 孤单的时候，抚摸毛茸茸的狗狗，看它伸出舌头咧着嘴笑，黑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1: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0: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人这一生有很多不公平，只有快乐是人人只要努力就能拥有的。我觉得那不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祝福，也是人一种情绪的表达，又或者往深了说，开心是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只要你内心阳光，看待任何事都用豁达开朗的角度，其实你是可以开心起来的。无论你现在受多少委屈，你都是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扬眉吐气，能够证明自己价值的时候感到开心。

我相信梦想也是可以转弯的，就像方文山在奇葩说里面曾经分享的，说不一定要走直线，不一定要坚持的头破血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然后会朝着那个方向坚持，每次遇到的挫折就是一次转折，但不能直线抵达的时候需要有转弯的智慧。水能至大海，就是因为它巧妙地避开了所有障碍，不断地转弯前行。一件事情的成败往往并不在于起点，而在于拐点，每个转折关头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每个新的起点都让我们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转弯可能会让梦想迟到，但梦想绝不会缺席。

0: 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嚟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零八、海豹零八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零五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如果想面面俱到，最终将精疲力尽，什么也做不好，所以尽量缩小目标，专注于一处，那就是成功。获得成功的黄金法则就是把你的精力、思想和本钱全部集中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瞄准一个目标前进，并下定决心为了实现那个目标而拼到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巴黎饮食中曾经写说，我对任何唾手可得、快速、出自本能、即兴、含混的事物没有信心。我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踏实、冷静。一个人的实力就像酒一样，经过时间的沉淀，会最终散发出馥郁的香味。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谁能更有耐心耐住寂寞，不断给自己充电积累，谁就能有触底反弹的机会。

0: 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卡，动作快啲！
4: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5: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6: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5: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6: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5: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6: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7: 从地铁口走回家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暖黄的街灯，路边摊冒着热气的锅气鲜香，在熟悉的小店买份热卤，肚子就开始叫了。
8: 家人有约，有你，有音乐，就很治愈。
9: 你还在身旁。
10: 我相信没有任何计划的学习都只是作秀而已，任何没有走心的努力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所以我们说，努力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勇气，更有信心，无惧风。

风雨，勇敢前行。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有随随便便的成功，每个光鲜亮丽的背后都藏着无尽的努力和付出。所以我们说，努力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头禅，而该是人生常态。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人都在不动声色的努力，然后习惯用结果说话。既然选择了向前，就不要只是说说而已，要去拼尽全力做这个样子。

卢梭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曾经写，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够放得下，他就越富有。所以千万不要在一件别扭的事上纠缠太久，纠缠久了你会烦会疼会讨厌会累会心碎。实际上到最后，你不是跟事过不去，而是跟自己过不去。一个放字千般哲理，运用的好，就会使复杂的生活回归简单，纷乱的思绪回归明晰，而浮躁的心境回归淡然。放下作为生存之态，是化龙后的点睛，也是深刻后的平和，更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真正财富。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我相信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因为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手中。在感情的对抗战中，赢了面子会输了情分，往往死撑到底的人最后都是孤家寡人，所以很多时候弯腰低头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捡起丢掉的幸福。尤其在伴侣之间、一家人当中，学会让步才有机会拥抱爱情，享受更好的婚姻。很多人说婚姻不幸福，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缺乏友谊。我们不会对友谊要求太多，却在婚姻生活里斤斤计较。所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胸襟和一种涵养。

富兰克林曾经告诉我们，他说我未曾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良好的品格、优良的习惯、坚强的意志是不会被假设所谓的命运打败的。生活就是这么残忍，冬天你怕冷，所以躺在被窝里的你就会输给那些坚持锻炼的人。早上你赖床，所以每天多睡十分钟，你会输给那些早起十分钟的人。坚持早起不仅能够让我们远离疾病，收获健康的身体，每天保持朝气蓬勃，还能调节我们的情绪和心态，让我们保持着轻松愉悦、积极向上的状态。在早起的时光中不断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成果，才是人生中最好的砝码。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Don't wake me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九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到5000蚊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蚊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蚊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1: 爸爸妈子，今年中秋我买咗百辉嘅畅享礼月月饼俾你哋，呢款月饼升级咗阿嫲姐二支油配方，减少油腻负担，更加健康。
2: 哇，里面有我最中意嘅蛋黄莲蓉月，仲有流心奶黄，粒粒红豆杂粮月饼，
1: 食落去口感清爽唔油腻，而且个饼细细地，就算你一个人食都冇压力嘅。八个装先至98蚊一盒，
2: 咁你买多几盒送俾姑妈舅父哋啦。
1: 收到，马上喺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盒。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吧。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是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3: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有一
1: 晚上10:30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争，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6: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6: 做好中国人。
7: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8: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7: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8: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9: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台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全离我哋一啲都唔远，就藏喺日常嘅手机使用中。
1: 譬如合理授权 APP 权限，避免被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0: 养成零信任习惯，对陌生链接有道性信息保持警惕。
1: 手机、社交软件等设置独立复杂密码，并定期更换，启用多因素认证。
0: 多一分网络安全意识，就会少一分人身同财产损失。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我们都是网络安全守门人。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6: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7: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3: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你讲我听。
1: 喂，
9: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9: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0: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9: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0: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2: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

0: 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

0: 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 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 26%， 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螺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季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18: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7: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18: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1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 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

0: 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

0: 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1: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2: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早餐宵夜唔使愁，快手美味呢度有。
3: 风味派美食组合优惠上线，爆汁烤肠、黑猪肉小笼包、紫苏水饺、酥皮馅饼、薄皮烧卖、风味披萨、灌汤小笼包，多个口味任君选择。
2: 用料实在，品质出色，加热即食，美味轻松叹。
3: 任意三组只需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落单抢购。
4: 大漠秋风起，胡杨染金黄。
5: 乌海遇上压制鸭，银川双飞六日定制之旅嚟啦！
4: 一次打卡三大胡杨林，漫步压制鸭八道桥、弱水金沙、黑水城乖树林，
5: 深入腾格里沙漠越野，寻找乌兰湖呢一片大地秘境。
4: 全程乘坐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乌海安排网评4星酒店，压制鸭优选电梯酒店。
5: 9到10月黄金赏秋档期出发，团费都系5字头。
4: 一年一度大漠金秋，美景唔等人，想出发马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及个叉烧包啦！
5: 年年中秋送嚟送去都系月饼茶叶，今年你仲可以选择佢啊！呢一只人见人爱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趣致摆件，由佛山传媒携手石湾美图联名共创打造，成件作品嘅造型，你可以见到一只可爱嘅红色小盲狮，怀抱一轮明月，歪住个头向你招紧手啊！眼仔碌碌加上超猛到歪土沙，非常之有灵气。醒狮手里边咧更加系攞住一盏肥嘟嘟嘅佛山鱼灯，更显生动。醒狮、圆月、鱼灯元素互相衬影，寓意上咧就正合中秋节庆，大家对人月团圆、长岁安康嘅美好期盼啦！收惠师眼碌碌金人。满屋鱼灯影翠，吉庆盈门，怀抱满月，团圆美满，哇，简直系拉满晒好意头！趁住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入手一件，令佢见证住家庭每一个温馨相聚时刻，兼具观赏雅韵、收藏价值同埋家族传承意义嘅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活动价278元就可以拥有啦！更有节日限定，风生水起中秋陶礼组合，丝来运转加年度爆品，通济生财生菜造型摆件，两件组合大科技，直降179元啊！更多中秋特色陶。持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啦喂！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系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9: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1: 就是小学低年段的亲子沟通经常都会出现一些不点，比如就说他又讲不清楚啦，即是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什么啦，有什么办法呢？
12: 我们是要去表扬他愿意主动跟我们沟通的这个行为，我们去鼓励小朋友去大胆这样表达内心的想法。譬如说当他主动跟你分享校园趣事啊，提出我今日不想去公园，我想去图书馆啊，即提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就要及时地表扬他这些大胆沟通大胆表达的一个行为啦。表扬这个沟通的行为呢，令到他感受得到我愿意表达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更加愿意跟家长沟通啦。跟小朋友对话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注意使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那些负面的批评。小朋友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很正常，因为他年纪小嘛，他很多事情他不懂具体怎样处理嘛。我们看到他犯错，家长就要避免去批评。比如说他写作业的时候在玩笔，你就不要退批评他了，哇你做什么又是在玩啊，你几时写得完啊，这样。那我们可以怎样说啊，嗱，我哋一齐先将多余嘅笔啊文具收起嚟先。你认认真真写15分钟，妈咪同你睇住个手表，睇下今日会唔会比琴日快2分钟。
11: 嗯，
12: 写完之后多出嚟嘅时间，我哋可以再去玩玩具。
11: 嗯，
12: 咁样好唔好？即系我哋可以俾一个建议佢，用正向嘅语言去俾佢感受得到，家长其实喺度帮紧我，唔系去批评同指责我。温柔的话语他更愿意配合。
11: 而且呢，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呢，其实他无论是负向语言都好，他都会听成是正向。即比如说你又再玩笔了，是不是？所以他下次他就会又再玩笔的了。即你越说他你不好做什么，你发现他就会越容易做什么。这个在低龄的小朋友里面是很明显。
12: 其实你这个负面语言是强化了他的负面的行为。
11: 是啊。
12: 所以我们要用正向的语言去替代这些负面的评价。
11: 是啊，就是说，你做业作

0: 业真系啊，写啲字真系工整啦。咁你每次都话佢你写嘅字好工整嘅时候，其实佢就会强化咗佢呢个好嘅。
1: 我下一次我又是一笔一画认真写。
0: 系啊，
1: 简单概括起上嚟咧，其实小学低年段小朋友嘅嗰个沟通密码就系12个字啦：用心陪伴、耐心倾听、用爱理解。家长朋友咧就需要转变一个沟通嘅思路，要学会用孩子的方式跟小朋友展开对话，从一个说教者变成一个倾听者，从要求者变成一个引导者，用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我们展开沟通。在这个低年段呢，如果家长将这个沟通当作成为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就能够容易同他建立起彼此信任、彼此理解的亲子关系了，让小学低年段成为孩子启蒙沟通的黄金时期。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3: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嚟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呢我哋讲完呢点揀种植体呢，今期呢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6: 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咪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5: 冇错啦，就是前几日呢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呢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呢同佢讲，先生，你的牙骨不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係种到一半呢先同佢讲喎，真係进退两难喎。
6: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尾变咗20000蚊，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嘅。
5: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6: 嗱，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或者有炎症，我哋啲骨头呢越来越少。咁好比如係咁样嘅，比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面，慢慢慢慢呢我哋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呢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呢，我哋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呢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啲牙齿，保护我哋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5: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6: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3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啊，我哋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㗎。
5: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办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6: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一个办法就系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蝉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哇，呢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5: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6: 係啊，除咗骨粉之外呢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 同樣都係植骨粉啊，有啲醫生植完。

0: 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中只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咧，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哦，咁冇错嘅，而且咧讲开风险咧，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这个是令人头痛的问题来的。
1: 蛤？骨粉都会排异？我只是听讲过的器官移植才会这样的。
0: 是啊，其实呢我们骨粉是什么来的呢？骨粉其实呢是一个冻干牛骨来的。那呢这个理论上来讲都是一个异物来的。虽然呢它的排异反应很少，但是不代表没有的。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是有排异反应的。
1: 听到真的很麻烦咯。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呢、這个方面呢以前嘅办法呢就係、要植骨，等半年啦、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咪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呢，就係、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係、V2V 种植。咁呢呢种办法系点样呢？就係、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颌骨入面搵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返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哎。冇错㗎， V2V 技术呢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複雜嘅技术。咁呢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呢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呢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係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呢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呢先帮你回诊咗，哎，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係安全。
1: 听落嘅真係帮到好多人喎。咪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係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1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咁咧下午3、4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软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各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嘅。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0: 佛山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各位市民，佛山市将于9月18日上午10:10至10:33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示明期间，全市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活动照常进行。
1: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2: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留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9月15日星期二上午8点，佛山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刘晓明将上线一把手访谈节目，围绕佛山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同市民深入交流。如果你对社会救助、双白工程、养老服务等民政工作有意见或者建议，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板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路况
4: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路段咧，佛山大道车程至桂华隧道位置就往大力方向有慢，佛山大桥位置咧就往蓝石方向有慢嘅。咁啊，再睇咧就系有呢个海白路嘅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啦，桂丹路喺上柏桥往丹灶嗰度有事故，占咗中间嘅车道嘅。南海实验学校对开位置系往白礼，105国道嘅鼓楼路段系往广州。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监控中心话咧，被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方向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影响，车龙排咗1公里。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早晨，从946出发。
4: 各位早晨，今日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四，我是大田。
6: 我是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张凯峰。
7: 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5到31摄氏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65%到95%。
4: 接下来会怎么样？
7: 展望明后两天的话，我是人以雷雨天气为主，就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5到33摄氏度。
4: 好的，谢谢。
6: 跟住来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唐日峰大岛赴杭州上海拜会有关企业同单位，精准对接优质资源，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4: 毛志平到顺德区调研，强调要

0: 要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1: 佛山36个品牌入选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
0: 广东上线10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最高补助30,000元。
1: 央行连续4日开展隔夜逆回购。
0: 中国位列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第二。
1: 下边系新闻嘅详细内容。
2: 早知佛山，
1: 9月9日到11日，佛山市委书记童日峰带队赴杭州市、上海市拜会有关企业同单位，精准对接优质资源，全力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嘅现代化产业体系。童日峰一号先后走访了杭州新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上海数字世界工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平台科技创新，以及在佛山投资项目规划建设等情况，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且签署相关合作协议。每到一家企业同单位，童日峰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其为佛山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并且介绍佛山在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他说希望各企业同单位坚定选择佛山的信心，佛山各级各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和各企业同单位对接交流，做好要素支持、服务保障，努力实现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果。
0: 唐艺峰仲强调，佛山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统筹推进传统、新兴、未来产业三战齐发，加快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将招商引资和增资扩产作为关键抓手，用足用好各类产业基金，聚焦重点产业方向，精准发力，着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鼓励支持本地企业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加快形成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要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积极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互相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加强产学研深度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佛山转化落地，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年1到8月，佛山市内增资扩产项目有488个，同比增长 15.6%，签约投资总额187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
1: 市长牟志平近日到顺德区深入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同企业发展一线调研，强调要全力以赴揸项目、促投资、稳增长，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支持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牟志平首先来到佛山500千伏宏伟输变电工程现场项目，察看工程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规划、施工组织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这个工程是全市重点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堵点难点问题，推动项目早建成、总投产，进一步完善电网结构，提升供电能力。
0: 随后牟志平来到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参观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听取企业的产品结构、产能布局、市场经营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要坚定信心，扎根佛山，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持续深耕核心技术和高端产品，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努力开拓国内外市场。在广东新宁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牟志平详细了解了企业基础建设、技术研发、生产经营等情况，希望企业瞄准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抢揸人工智能和算电协同发展机遇，创新推出更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品。
1: 在其他方面，省工信厅公布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全省216个品牌中，佛山占据36席，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前列，其中包括佛山陶瓷、佛山铝材、三水饮料、三水建材等4个区域品牌，以及美的、海天等32个企业品牌。从这次入选的品牌结构来看，佛山品牌覆盖了历史经典、时代优品、潮流新锐三个维度。在历史经典方向，石湾肉冰烧作为佛山传统品牌代表入选，体现了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在时代优品方向，万家乐、东鹏、健力宝等一批质量过硬、美誉度高的优质品牌成功入库。 喺朝。

0: 流新锐方向，云米、德尔玛、林氏家居等新兴品牌展现了佛山消费品工业的创新活力。依托品牌梯度培育体系，佛山头部品牌实力持续领跑，美的、海天、蒙娜丽莎、荣星、科隆等五个本土龙头企业品牌成功入选中国消费品名单。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日在北京闭幕，这届服务会达成了七类，一共1200多项成果。佛山四家企业入选广东馆展示，一家企业是独立参展，覆盖了数字技术、高端装备、国际医疗、工业设计、非遗文创等多个服务贸易的前沿领域。展会期间，广东省商务厅举办专题推介会，美云智数、科达制造、佛山复星、禅城医院三家佛企依次登台路演，折射了这座城市从佛山制造向佛山服务转型的坚定部分。
0: 财富中文版发布最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女性榜单，佛山有两位女企业家上榜，其中汉南环境总裁金铎登上主榜单，东鹏控股副董事长兼总裁何颖入选未来榜。两位女性领导者分别来自环保服务和建筑陶瓷领域，恰好映射出当下商业影响力迁移的两个方向，存量时代的精细化运营能力和年轻一代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重塑。
1: 随着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佛山超过 97% 的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了网上办、指尖办、免证办，但是企业群众仍然对政策存在不熟、流程不清、填报不准等问题。禅城区就创新打造小禅专员政务闪送服务模式，将服务精准送达到企业家门口和项目建设的最前线，破解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请听报道。
2: 禅城区潮安地铁上盖金柏中心施工现场，200多名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金柏中心项目已经全面转入内部装修阶段，下个月就会迎来验收。禅城区镇两级行政服务中心的小禅专员提前介入，主动行入工地，为项目开展联合验收专项指导服务。小禅政务专员陈思华说，
3: 我们过来就给他们做联合验收的提前介入，联合验收事项的梳理，具体每一个事项它涉及到的一些核心材料，我们会给它具体的展开进行一个讲解，还有一些现场验收流程、人员的安排，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是从他们拿地之后就开始去接触这一个项目了。企业有需求的话，那我都尽量是来到项目现场去给企业提供服务。
2: 小禅专员团队统筹整合税务、市场监管、招商以及各镇街的政务力量，搭建起一企一专员、政企结对、全流程跟进、闭环化解难题服务机制，推行统一受理、衔接顺畅、响应及时标准化服务模式，通过进企业送招商政务服务、进项目送帮办代办服务、进园区送专员驻点服务、进村居送数字便民服务的四进四送举措，将政务服务窗口延伸到企业家门口，推动政务服务由坐等上门向主动跑腿深度转变。金柏项目总经理郑俊彦说，政府的高效服务解决了企业的实际问题。
4: 在这里面感受到政府的这种高效政务闪送来解决我们企业的一些需求，跟我们做了大量的沟通的工作，拿地即开工。我们在地铁连通口连线的开发上也非常的高效的进展，非常顺利，可以是在开业的时候我们地铁连通口就可以打开。
2: 今年以来，小禅专员靠前服务精准对接，累计服务企业近250家，为130多家企业同项目提供帮办代办服务，组织60宗项目开展现场联合验收，破解跨部门协同办事难题超过150项。政务服务成效持续显现，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工单同比下降 40.9%， 累计收到企业群众表扬信180封，市长直通车表扬工单58条，满意度 99.98%。以上是莫璇、何纯伟的报道。
0: 第三届广东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专利检索分析大赛决赛近日在桂华实验室举办。今年的赛事首次落地佛山，以检索公关强核心、 粤马扬鞭启未来为主题，吸引咗全省各地知识产

0: 全公共服务领域超过300名选手报名参加。今年大赛创新设置，快保护机构专业组同公共服务综合组两大组别，聚焦高端装备同智能制造、电子信息同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同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搭建起高规格、专业化的竞技交流水平，亦都是全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队伍一次高质量的实战检阅。
1: 德国科德堡优特医疗专长供需对接会近日在南海大力举行，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广东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十几家公立医疗机构，以及还有多家康养机构参会，聚焦高端医用敷料的领域开展精准对接。下一步南海区将会进一步落实招商项目落地全流程服务机制，持续打通本地供应链对接通道，为医疗健康创新产品落地提供全链条支持，助力区域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0: 顺德龙岗发布月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概念规划，这个总部社区将以罗恩星汉未来生物制造中心项目为链主核心企业进行打造，规划面积大约1000亩，打造环湖生物制造创新走廊。三大未来产业方向为细胞治疗、合成生物实验室、巨新智能。罗恩星汉未来生物制造中心项目是月龙湖未来生命制造研发总部社区首个生物制造项目，总投资大约7000万，主攻基因合成和细胞治疗等前沿研发，将建设 GMP 级全自动细胞培养平台研发总部，打造全链条全自动研发能力，并且引入院士机构，集聚一批生物医疗器械初创企业。
1: 第二届迎海渔博会暨海洋牧场产销对接会过去3日在佛山迎海水产交易中心举行，融合产业对接、商贸交流、民生消费多重场景，通过专场推介、重磅签约、行业研讨等系列活动，汇聚全省渔业优质资源，畅通水产产销循环。而家佛山已经布局12个海洋牧场的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达到68.86亿元。
0: 昆鹏一号优质黑猪成功落户佛山市三水区乐家庄养殖有限公司，标志着由佛山昆鹏现代农业研究院主导培育的优质高效猪新种质正式在佛山实现规模化养殖。鲸鹏一号黑猪由佛山昆鹏现代农业研究院唐中林研究员团队选育而成，目前已经进入第五代选育阶段，兼具肉质优、生长快、耐操治、抗病力强等的核心优势，有效破解了黑猪高效不优质、优质不高效的矛盾。昆鹏苑和乐家庄养殖公司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常态化选派研究生进驻企业，通过技术支撑有效提升企业的育种效率和遗传改良水平，进一步丰富企业的种质资源，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
1: 2026年高明区馨香青年电商直播大赛暨乡村新农人培育计划明货出圈专场直播在高明牛街直播间举行，互动聚焦牛街的特色产品，将青年电商实践和地方美食文化推广相结合，助力牛街好物拓展线上市场。在直播现场，由本土新农人、馨香青年、应届大学生、短视频达人共同组成的参赛选手轮番上阵，围绕高明牛礼等牛街特色手信开展推介，通过产品展示、特色讲解和互动答疑，向线上观众介绍牛街好物。跟住落嚟赛事咧，会继续完善赛事实践、技能培训、资源对接、长效陪伴嘅全链条新农人培育体系，结合本土产业同特色消费场景，为创业青年新农人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0: 佛山市红十字会设喺佛山地铁二号线石梁地铁站站厅层嘅红十字应急救护体验站投入使用，呢个系佛山首个喺地铁站内设立嘅应急救护体验站。配备了智能心肺复苏模拟人、自动体外除颤器、训练机以及是海姆立克急救训练马甲等设备。市红十字会话，下一步将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创新培训形式，拓宽宣传覆盖渠道，持续推动应急救护进公共交通工作，不断扩大急救知识和技能的覆盖面，切实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的应急救护能力。
1: 在啱过嘅周末咧，粤超八强赛嘅次回合，佛山队客场1-2咧不敌梅州队，咁啊两个回合总比分1-5咧就止步于八强啦，结束呢个赛季嘅粤超征程。
2: 呢、这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18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各位老友，国庆假期想开新车出去玩，同车时代9月杀价帮，瞄准比亚迪海洋网，全系车型额外享受3000-5000元嘅传媒购车补贴，就连全新嘅海狮08、海豹08都可以攞到顶价嘅5000元补贴，仲有限量特价车海鸥58900就可以落地，海狮05 DMI 92000元爆牌揸翻屋企，全部现车即买即提，真系名额有限噶，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点击杀价帮菜单栏报名啦。
5: 圆满人团圆，佛山传媒联名石湾美图非遗力作，思来运转石湾陶艺摆件，
6: 狮眼碌碌，怀抱满月，手提鱼灯，拉满吉庆顺水嘅美好机缘，
5: 可以一代传一代嘅典藏嘉礼，互动价278元火热发售中，
6: 更多中秋特色陶瓷好礼新品，微信搜索佛翠游小店，即刻选购入手。
5: 今年月饼点拣啊？
6: 选百辉月饼就可以啦！佛宾全资子公司出品，品质有保证，而且款式多，性价比高。
5: 真品金腿咸五仁送俾中意传统口味嘅外父外母，新派口味感受留心送俾新潮嘅三叔，再买多一盒减糖减油嘅奶酥蛋黄莲蓉月，8月15全家享用啊！
6: 奶香浓郁，酥化唔腻，咸蛋黄气沙漏油，莲蓉丝滑细腻，深究融合嘅口味，爷爷嫲嫲同细路都会中意噶。
5: 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拣百辉月。饼啦！
7: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知佛山，
1: 继续翻嚟节目。过去5年咧，佛山有18座客运站关停，又或者咧系要调整业态。咁唔少老牌车站咧就唔再只靠卖车票过日子啦，而系咧通过改造场地、新增服务嚟盘活闲置嘅空间。小强热线栏目去过多个有代表性嘅客运站场睇过，请听报道。
9: 大力汽车客运站嘅候车大厅旅客唔多，曾经一排嘅售票窗口全部停用，只喺进站口留咗一个人工窗口，负责卖票、安检呢啲基本服务。工作人员话，从2020年开始，长途客运嘅客流同班次一年比一年少，车站只能够缩减人手，压缩规模。而家车站已经冇自营班车，只系负责长站保障，将大量闲置嘅场地同铺位租出去，靠引入新业态嚟维持运转。而家站内进驻咗两家品牌嘅出行服务中心、新能源充电站、自助洗车站，仲有一家配套酒店。唔少新能源车主都话，改造之后嘅配套好贴合日常用车需求，而且呢一度嘅充电价格好实惠。
10: 行条方便啊，好平啊！呢度系应该差唔多最平嘅喎。呢度1蚊鸡，你去边度充先？最低5毫子到3毫子一度电，唔系话我哋，大家都方便，电车嘅人都方便。
9: 不过依附客运站经营嘅配套酒店，日子就唔系咁好过啦。店家坦言，酒店客流同客运站人流紧密相关，随住客运客流逐年减少，生意受到唔少影响，而家都喺度谂办法转型。
11: 也是一个相辅相成嘛，就毕竟给过来的旅客提供一个临时的落脚点。之前呢，像客运站人流量比较好的时候呢，是对我们酒店提升是比较大，但你也知道现在的对客运站的一个冲击，所以呢是略微相比以前是有很多的一个下降。酒店行业也好，客运行业也好，都是说在一个逐渐往下，相比以前呢，酒店面临的挑战也是比较大的。
9: 而顺德陈村客运站就将成块土地嘅价值重新激活，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原来嘅陈村客运站大楼招牌已经换成咗前行水上运动中心，正门仲喺度施工收尾，侧门已经对外开放。场内泳池、水上滑梯、游乐设施一应俱全，今年暑假吸引咗大批家长带小朋友嚟玩。 2009年投用的陈村交通中心是当年陈村首个标准化客运站，总投资超过千万，按照二级客运站标准建设，承接省内外长短途客运，亦都是顺德对接广州的重要交通节点。后来随着高铁、地铁、私家车等出行方式越来越普及，传统长途客运持续衰落，这座承载一方交通记忆的客运站在2021年正式关停。今年8月初，顺德区委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用乡愁情怀赋能城市更新，推动陈村客运站、顺德客运总站等老站场、老街区迭代升级，变成市民喜爱的活力新空间。亦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陈村客运站旧址改造的水上运动中心正式开业。这座沉寂多年的老站场彻底告别客运使命，以全新的文体悠闲姿态重新回到市民的视野。新场馆负责人介绍，项目不单止简单的水上乐园，未来还会增设游泳馆、健身场馆、游泳培训等的业态，打造一站式全民健身悠闲空间。而客运站旧址地处城区主干道，周边小区密集，常住人口多，区位优势突出，非常适合做普惠性的民生配套项目。
12: 客运站所处的位置肯定是还不错嘛，现在客运这块业务逐步在减少嘛，啊，它资产就闲置了嘛，那我们就做商业开发，这个水上乐园只是一部分咯，我们里面还有健身房跟这个游泳馆，我们也是刚好调研到这周边也没有做这个水上乐园比较好的这个项目嘛，但是周边的这些居民啊，小孩子还比较多啊，那我们就做这个配套嘛。客运站嘛，它的周边肯定是人口比较集中嘛，啊，我们就开了一个月，八月份的话，我们客流量15000多人。
9: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的报道。
13: 区域要闻，
0: 睇下各区方面的消息。高明区近日组织开展媒体采访活动，探寻高明牛街，从一头牛到一条街，到一条产业链，一成烟火气的蝶变密码。自从去年10月正式开街以来，街区累计接待客流120万人次，全网传播量超过6800万人次，日均客流从改造前的800人次飙升至3000人次。今年一至八月，街区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
1: 2026中华名厨大赏赛近日在东莞举行，南海的餐饮军团斩获两金六铜的好成绩。未来就南海区餐饮业协会会持续搭建高品质的行业竞技交流赋能平台，带领会员企业走出南海，对标前沿精进技艺，持续传承创新岭南粤菜文化，助力南海餐饮产业高质量发展。
0: 由南海机关会议中心一层原有办公仓储空间改造而成的南海好物展厅，近日开展爪爪引力场萌宠市场，手作好物和特色小食一字排开，展厅内同样都是人来人往，市民拣选心仪的南海好物。这个是展厅常态化运营的第七个星期，亦都是九月萌宠主题周末市集的首场活动。9月25号，旅水好物馆将会在旅水镇新联工业区开业，这个是南海好物区级经验向镇界覆盖延伸的又一实践。
1: 三水区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西南街道第11小学举行，设置有气象科普、佛山西甲机器人足球竞赛、无人机飞行体验、机器狗互动等13个沉浸式体验项目，将前沿科技送到青少年的身边。今年全国科普月期间，三水区会统筹推进校园嘉年华、科普研学游、科普大讲堂等系列活动，活动会持续到今个月底。
0: 旅港南海商会阅读中心在南海中学揭牌，阅读中心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藏书6万册，由旅港南海商会捐资8万元建设，设有阅读空间、阶梯室、报告室、会议室等功能场室。
1: 南海区困难群众心理赋能支持计划第四期星卡筑梦爱伴同行活动近日在官窑文化艺术中心举行，聚焦孤独症普系儿童、困境儿童以及流动儿童的关爱成长。现在系列活动已经开展了4场，覆盖超过60户家庭。
0: 广东省写作学会工业文学专业委员会在顺德龙岗挂牌，同步落地广东省写作学会工业文学顺德龙岗创作基地，这个是全省首家省级工业文学专业委员会。专委会将立足顺德龙岗，辐射粤港澳大湾区，组织广大作家，深入车间企业，挖掘企业家、产业工人鲜活故事，创作更多有筋骨、有温度的工业文学精品。
8: 早知佛山。
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广东上线10类出生缺陷救助项目，覆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类别，救助对象覆盖孕妇以及18岁以下患儿，最高补助30,000元。
0: 2026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显示，中国位列全球太空基础设施评估第二。这份报告是建立在生存系统、运载系统、通讯系统等软硬件指标，聚焦以星际联通为导向的太空基础设施，评价对象覆盖全球48个经济体。
1: 央行发布公告，今日到17号连续4个工作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是6000亿元。这款今年6月全新亮相的短期货币政策工具是再度连续出手。
0: 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将于10月1号正式登陆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院线。另外，德国、荷兰的中秋节特别点影活动将在9月25号抢先开启。
1: 呢次内容就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下反诈，请嚟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嘅民警分析涉老诈骗嘅最新趋势，拆解常见套路，分享防范建议，以及咧就系家属应对嘅策略。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14: 早上八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5: 虎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战胜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14: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6: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7: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一开呢就是开窗通风，三关就是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6: 得喎，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7: 梗係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6: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8: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19: 全球有超过97%
18: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4: 946路况。
1: 好啦，咁呢个钟数咧，仲要星期一嘅时间咧，就先睇学校周边啦。东博南路协同学校啦、湖景路华英小学啦、河源路佛山实验学校咧双向啊，桂光小学、南海实验小学周边，包括南一路同埋灯湖西路有慢，海三路嘅南光中英文学校往千灯湖、往千灯路方向，桂丹路嘅南海实验学校对开往白礼，河岳路东平小学位置，以及新桂南路大良实验小学各方向，仲有德胜中路嘅顺积大旺五沙。其他缓慢路段，海伯路坳大桥往广州，桂丹路上柏桥往丹灶，话有事故占中间车道，龙尾排到罗村隧道。罗村隧道位咧就往桂城系慢紧啦。咁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双向，佛山大道车城至江安立交就往大沥，乐安牌坊就往蓝石。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方向，桂华路海口路口往石碱，去到九鼎国际咧就往南庄。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各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过大梁。高赞大桥过容桂，二环路跨线桥咧就过杏坛。高速有广佛高速嘅比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受北环高速广青路段车流量大影响，仲系维持1公里车龙。仲有一段南二环嘅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都多车。
1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0: 今年民政部门在兜楼民生底线、优化民生服务、增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有哪些新的发力点，定落了哪些核心目标呢？ 9月15号星期二